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7: 星辰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1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3: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

0: 起营，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1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城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3: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进入以案说法。大家有为别人做过担保人吗？或者是在向别人借款的时候，有没有请过第三方来当一个担保人呢？那像在我们的民间借贷当中，担保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哎，如果是说对方跑路了，那这个责任是不是要担保人来承担呢？一般的保证责任的期限又是多久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
4: 李总，哎，你好，你好，坐坐坐。
5: 昨天下午打电话跟您约好借款的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李总啊，你的这个情况呢，我也知道，但是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吧，我也得考虑考虑我自己。
5: 嗯，
4: 要不这样，你找个保证人，这样大家都保险一点。
5: 好的，我也理解您的想法。那我要不找老张来做这个保证人？
4: 哎，可以。
5: 行，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老张，店里最近实在是周转不开了，找刘总，刘总说得找个担保人，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签个字啊？
6: 这事要说挺为难，但是你之前也帮过我，这回我就帮你一把。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来，坐坐坐、
4: 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6: 啥事儿？喝点水先，不着急啊。
4: 张总啊，上次李阳找我借钱那个事你知道吧？
6: 知道。
4: 我现在呢是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家里也找不到人，这借钱都已经超过半年了，到现在没还，这不坑了吗？
6: 这人做事不讲究，没找来继续找。
4: 你看看上次你给他做的担保人，对吧？字是你签的。
6: 这字儿吧，也是我签的。这担保人我也确实是当了，但这事儿你还得应该找他呀。
4: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他人，我才来找你的呀。你是担保人呀？
6: 这担保期限，我也没说我是啥样的担保。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来找我，找着吗？
4: 张总，你要这样说，我得去法院起诉你啊。
6: 告去吧，我要是没学过法，这玩意儿过半年就失效了，你去告去吧。
3: 接下来有请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齐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相关行为进行解析。
7: 民间借贷中担保人要承担什么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6条规定，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692条规定，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 第693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权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案例中老张在借款合同中对保证责任以及保证期间没有约定，老张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因老刘没有在主债务届满6个月内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所以老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即使有保证存在，债权人仍需积极主张权利，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法律赋予出借人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权利，但同时也对权利人做出了要及时行使自己权利的要求。因此，借条上有了担保人的签字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只有正确及时的行使权利，才能多一份保障。同时，在签订保证责任时，也一定要认真衡量保证责任的风险，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我是海州法院齐冉，关注我们，带你学习民法典。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8: 早啊，
9: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4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2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 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联运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10: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8: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10: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8: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10: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8: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9: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8: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10: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地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9: 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8: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9: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8: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 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10: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8: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10: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8: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当然啦，当然想啦。
10: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看世界杯呗。
8: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1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8: 老婆一听兴奋地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10: 肯定算数。
8: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10: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8: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10: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8: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10: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8: 很铁啊。
10: 那好啊，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8: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想了想之后说，60吧。
10: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8: 对呀，现在废铁1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10: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8: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10: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8: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10: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8: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5: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6: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5: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地点头嗯了一声。
6: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5: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6: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5: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6: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5: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6: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5: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6: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5: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6: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5: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6: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5: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6: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闺女，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盯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5: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6: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他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哦，你还敢回来。
5: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6: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5: 哟，小王好，你说。
6: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5: 你给我滚出去。
6: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儿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5: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儿，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6: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5: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

向未来。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运动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每年的中餐厅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档综艺节目确实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7: 哎，说实话，这部综艺我也看了，他在中餐厅里的表现确实是很圈粉。
6: 是，我记得当中有一期节目啊，黄晓明因为工作得回国，那尹正呢就成了临时的店长。没了黄晓明这个掌管全局的店长，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是你看虞书欣在里面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像是一个润滑剂，把气氛搞得特别好啊。
7: 确实，这一次我也算是路转粉，因为我本身对虞书欣是毫无感觉的，甚至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嗲嗲的，就那种感觉。
6: 怎么那么做作呀他？
7: 对，但这一次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很善良，同时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在提供着情绪价值。
6: 是的，你看里面另外一位嘉宾翟潇闻帮他剪照片的时候，他夸的翟潇闻都迷失自我了。
7: 是，
6: 而且你看翟潇闻就是典型那种就是
7: 哀人，
6: 对，越夸他然后他就越剪越勇，越剪越快啊。最后呢，虞书欣也是直接封他说，哇，你真的是剪王。哎，
7: 对，而且虞书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不仅是对嘉宾这样，他对每一位客人也是情绪价值拉满。之前我记得印象当中给两位美女倒酒的时候，应该是上酒的时候，他不仅夸了美女，还说美女加酒，越喝越有，真的是很会说，就让人把把很开心。
6: 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留情面哈。你看那个林大厨给苏炳添他们做了一道菜，很期待得到一个评价，但是一直没有人说。那虞书欣看到这一幕之后怎么办呢？他直接端起碗来吃了一口，然后就两眼发光的看着林大厨说，哎，我发现了，你适合做高端菜，那些东西你就别做了。
7: 是，就情商真的很高，这一顿夸直接让林大厨开心的不行。但是呢，他还是说出了，哎呀，你看这个就汤太咸了。
6: 他这种真实的随意啊，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是吧？那一刻就是他说出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7: 而且我记得在测评食物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试吃时，大厨做的菜没有人就轻易的敢说哎呀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问题啊。这个时候虞书欣就会站出来说，哎呀，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要真实的说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把更好的呈现给我们所谓的顾客朋友，对不对？
6: 嗯，
7: 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客观，也很明媚。
6: 是，你看当时在那个品菜的环节当中，大家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制定，对吧？那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如果大家都碍于面子不敢去说出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在真正开张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这时候虞书欣的真实直接站出来去表达，其实是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7: 是的，而且他在这一部综艺当中可不止一次的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可以说是最会调节情绪的嘉宾，真的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怪不得在中餐厅第八季当中他最受欢迎呢。
6: 是，没想到啊，有一期节目里头虞书欣因为没用公筷，结果就被网上的朋友就给审判了
7: 啊。怎么了？
6: 说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啥都审啊，说一双筷子都能够上热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厨做了一锅那个煲仔饭嘛，然后大家都用碗去盛着吃，不是吗？就吃着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儿，这虞书欣和胡一天就觉得，哎呀，大家吃千万别剩，觉得浪费，就想说，哎，要不咱们分着吃了吧。然后这胡

0: 一天呢用公勺就舀，这虞书欣呢就直接用筷子给夹了，结果这么一夹上热搜了。
1: 其实最初他一开始也用公勺了，但是后来因为剩的不多嘛，所以就直接用筷子了。哎，你看，我记得最开始播出之后，虞书欣那真的是被夸的不行，说他这个情商高，情感丰富，会活跃气氛，处理事儿呢也是细心体贴。后来就因为没用公筷这事儿，一下子被审判了，这转变真的可谓是一瞬之间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虞书欣的天赋还不仅于此，就是虽然说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是吧，但是在紧接着一期当中呢，他就展示了特别强大的摄影天赋，他把每道菜拍的都好美啊，他好会找背景啊，就可以看到他拿着那个菜跑到那个花园他们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花啊什么的，就在那儿拍拍拍拍拍，而且他学的特别快，就是尹正教他做菜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他也学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可爱，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女生，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了她的摄影技术，不只是在对菜上，对人上她的摄影技术也是展露无遗，她帮每个人都拍摄了美美的照片，而且她都是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沿路拍，她看到哪一个景致比较适合某个人，她就会赶紧叫对方过来，然后让对方来摆动作摆 pose， 如果对方摆得不好，她说没关系，你随我来抓拍，但是他总能够抓拍出更好的照片，而且他会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得到，等到所有人都拍完了，他会问说，哎，陈湘文，你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虞书欣真的挺善良也挺可爱的，总是先奉献，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挺好的。
0: 为什么在这期节目当中 Q 到了虞书欣， Q 到了中餐厅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给予周围人情绪价值，当情绪价值被拉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其实这个情绪价值这几年这个词才特别的火热。
0: 对，
1: 最早其实大家归于本源，想一想它最初的样子，就是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你是快乐的，那么可能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种快乐的能量，当你是悲观的落寞的情绪，或许你传递给人的你所制造的一个情绪的氛围，它都是整体荡荡的样样的那种感觉。
0: 嗯，从虞书欣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很会说话，她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非常的贴切。那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尽可能的让称赞具体化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你家侄女吧，自己用这个卡纸做了一个小的王冠，对吧？你如果说，哎呦，你这王冠做的真好，可能就表达的很笼统。
1: 哎，你要这么说，哎呦，你这王冠颜色好特别呀，而且大小我感觉它正适合你的小脑袋，说明你剪纸的时候有考虑过尺寸问题，真的思考好周全啊。
0: 就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些称赞呢是非常具体化的，对吧？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新买了一块手表，人家带出来了，你说哎呦，你这手表不错啊，挺好看的。
1: 嗯，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夸可以夸的再细致一点。
0: 应该怎么夸呢？
1: 比如说哎呦，你这个表带很好看啊，而且点一点它还会换封面，真的好神奇啊。
0: 你看，就是直接说到了好看的点上，对吧？就是为什么要说称赞要具体呢？因为具体的称赞可以让朋友感觉到你是在有认真的观察对方与你的互动的，说明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很用心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在互相的沟通对话称赞的过程当中，你给出对方具体的反馈，也不会让他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0: 是的，其实呢表达正确的情绪价值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有哪些小方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甜的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你有哪些方法？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尽可能夸赞的时候具体一点，对吧？
4: 嗯，是的，具体一点的话，你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用心的给出反馈，
3: 而不是在敷衍。
4: 是的，另外大家在夸赞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表达的时候，要尽量的去加上自己的感觉。
3: 就比如说哈，别人做了一个饭菜请你来吃，很好吃，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说，哎呀，你今天做这道菜好好吃啊，忍不住又想添一碗饭了，哎呀，你看我都吃撑了，
4: 哎呀，我吃撑了还想吃，这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
3: 哎，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会做饭的朋友来说，你请别人吃饭，别人说，哎呀，我都吃撑了，这多大的赞美啊。
4: 或者啊，那种不善言语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对于比较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讲，他看着你吃的特别香，他心里也会满足感油然而生。
3: 嗯，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哪怕你只是说就已经很好了。
4: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朋友给你送礼物，哎，你很喜欢这个礼物，你要如何来称赞呢？
3: 那如果你要说，谢谢你送我礼物，好开心啊，是不是就不够好？
4: 完了，这就是我。那咱们今天一起来改一改，应该怎么办啊？
3: 应该怎么办呢？
4: 哇啊，我好喜欢这个礼物，
3: 吓死我了，
4: 真好啊！而且我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取快递回家的路上，我都是蹦回来的。
3: 就我觉得跳糖可能收到礼物的时候真的会开心的蹦起来吧。
4: 对，真的会。
3: 但是
4: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会。
3: 对，但是跳糖不会这么表达。
4: 对，
3: 所以请你就是以后就更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4: 我这是在跟大家分享，绝对是一种好方法，而且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有人是这样表达的。
3: 大家一起进步嘛，对吧？
4: 好的。
3: 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看到朋友的进步和努力的时候，你要给予肯定。
4: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用于就是情绪容易比较低落的人，
3: 或者是当时他就比较情绪低落，这时候你去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安慰剂哈。你比如说朋友感到自卑了，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怎么回事，我总是什么都做不好。
4: 或者对方总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哪里看哪里不爽，就觉得不自在，不喜欢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对他施以肯定的语气。
3: 来做一个情景模拟啊。哎呀，跳糖，你看我总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好，我是不是一事无成了呀？就要，
4: 哎，确实是。
3: 你看你坏的嘿。
4: 哎，我跟你讲，如果对方真是这样的情绪，你像我这种表达，对方你看看立刻炸毛啊！我就那么一说，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一事无成吗？对不对？
3: 不，我不会说这些话。
4: 这也是一种策略啊！
3: 我就这样，哼，再见。
4: 对，但是还有一种温柔式的方法，你就可以说，哪有啊？我觉得你最近进步真的很大。你想，你之前做事是不是总是拖到前一天去做，是吧？
3: 啊，是啊。
4: 有的时候甚至都完成不了，但是这次你提前两三天你就已经完成了，都交给领导了，而且人家得到的回复也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两三天的时间足够你做更多的事情了。
3: 哎呀，好像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哈，
4: 确实挺优秀的。
3: 哎呀，我真的好棒啊。
4: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多了。我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
3: 哦，你这又回到真实当中了是吧？
4: 不是，我这是没夸完呢。
3: 哦，还要再夸呀。
4: 对，夸完了以后还要结合对比，我还把自己拉下水，你说说我多么用心良苦啊。
3: 很受用，很受用啊。再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编织啊，带了自己新编织的这个包包来上学了。
4: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历啊，先分享这个编织包包啊。就是你看到这编织包包以后你觉得好看是吧？
3: 对，
4: 好看你要怎么夸呀？
3: 你要说， 哇，我感觉你这个包比上次那个包配色更好看哎，而且这次的细节处理也变得更好了。
4: 哎呀，关键是你怎么有这么多好看的包啊，真的让人太羡慕了吧。
3: 是啊，你说你这包从网上找都找不着，我想买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4: 哎呀，来，我给你们举一个实体的例子啊，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的办公间，然后当时呢是有几个女士同事们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女孩呢就从门口进来了，一眼就看到了对面那位姐姐她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当时就走过去说，哇，姐姐，你这珍珠项链真的太美了，太好看了，这看起来就价格很贵吧。然后当时姐姐说，不贵呀，我这就是随便买的一个，当时就是看到它水头觉得还行。哇，你这真好看。然后紧接着她就说，我也有一对儿，你看，这是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好看的，确实特别便宜，才花了几十块钱。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个姐姐进来了，她说，姐姐，你看我这个珍珠好看吗？姐姐说，不好看，这地摊上买的吧。你看看这三个人是不是互相之间这情绪价值彼此就显露无疑啊。
3: 确实是，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超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好难为情啊，
4: 好难为情啊。哎呀，张小白叔叔，你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拿着一个袋子，你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很多好吃的吧。
3: 不是啊。
4: 啊，不是吗？
3: 有什么好吃的呀？就
4: 是不想给我吃吗？
3: 没有，只是昨天晚上刚做的挂耳咖啡，给你带两包让你尝尝。
4: 哇，叔叔，你连挂耳咖啡都会自己做呀，你好棒啊。
3: 哇，你这一顿夸让我觉得下次我得给你多带点啊。
4: 哇，那可太好了。
3: 是，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还要特别后悔一件事儿吗？前两天天空不是特别漂亮吗？天是那种瓦蓝瓦蓝的，然后每一个云朵都是立体的形状。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好漂亮啊，就是只是单纯的在欣赏在感慨，然后就愣愣的看了一会儿天空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网上有好多人就是在那个蓝天之下，然后拍了好多自己的自拍啊，然后用各种的角度去记录那个蓝天的景象。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我就说，哎呀，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拿手机去拍下这么美的一幕呢？好像现在越来越少的去记录那个美的时刻了。
1: 嗯，我知道，其实你在反向的给自己传输了情绪价值，这一点其实生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有助于帮助自己去调剂情绪。
0: 对，所以我也要慢慢的学会，就是无论是给予他人还是给予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寻找快乐很重要哦。
1: 对，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和感受快乐的心。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你是不是一个超级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
1: 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0: 转。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其实我觉得跳跳糖就是一个超会治愈别人的女生。哎，
7: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夸赞。
6: 对啊，就是跳跳糖，你是在我身边很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
7: 那倒是。哎，你。

0: 然后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熟悉的吧。一般情况我对广大听众朋友们给予的那都是快乐的情绪价值。
1: 是的，就是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女生都想成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对吧？就是那种往人群里一站，周围人就感觉暖洋洋的，心情立马好起来的存在。哎，跳跳，作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你有没有一些总结能跟大家分享呢？
0: 哎呀，被你这么一夸，我真的还挺怪不好意思的。平时毕竟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可以来互相讨论，因为情绪这个事儿吧，真的是互相双向的。
1: 嗯，
0: 你给对方情绪，对方也会及时的给到你相应的反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觉得要做一个能够传递情绪价值的人，那这个人本身他的内核需要非常稳定，他必须要像一个是强大的暖宝宝，走到哪里热哪里，走到哪里他的阳光他的快乐就能够普照到哪里。
1: 哎，我觉得让你这么一形容更像是冬天里永远热气腾腾的关东煮一样，是吧？就是你靠近一点你都能够感觉到很温暖。
0: 对，另外就是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咱不是有一句俗语讲吗，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同样这个笑容它是很有感染力的，它会帮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和他人的关系瞬间会变得更加的亲近。
1: 是的啊，就是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一样的女生真的很招人喜欢，看着她笑好像全世界都亮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电视剧里面的女主尤其是偏文艺片的，你就看啊，好多女主都是笑起来眼弯弯，
1: 好可爱。
0: 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需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都特别会懂得倾听。这方面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身边有真的很懂得倾听的朋友。
1: 嗯，
0: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听，而且他会给出你最贴心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被受到了尊重和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助。
1: 他是在乎你的，所以他才会很用心的去听你在说什么，对吧？
0: 嗯，是的。
1: 嗯，我觉得再有就是这样的女生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0: 哎，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能看到今天的天气不一样，看到今天的云朵，哇，好像它的状态和形状也不一样，再看到整个环境啊，空气啊，包括身边的人啊，物啊，花花草草啊，一些细微的小的变化就会让她的心情眼前一亮。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其实她就是会互相传递这种快乐和简单的。
1: 其实除了发现小确幸之外，他还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分享。
0: 嗯，
1: 然后通过他的分享之后让你会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0: 会分享，会思考，会表达，这很重要。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已经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女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吧。
0: 那我们就要先修炼内在了。就你知道吗，就真正治愈的人，他从来不是说在于外在的装扮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高奢，又或者说经常去讲什么甜言蜜语，讲什么好听的话，而是很真诚，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那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个人他得拥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1: 嗯，就是不要斤斤计较，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就幸灾乐祸，这是肯定不行的。
0: 嗯，
1: 相反要学会关心别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很快。
0: 嗯，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多美好的事情他都会值得我们去感恩，值得我们去留恋。
1: 嗯，
0: 那每天早晨你起床，你看到窗外的阳，很多人都越来越讲究个性，那么个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绽放自己最治愈的笑，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种疏离和距离感。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谢谢跳跳糖。
0: 嗯，
1: 就是因为遇到跳跳糖之后我才变得越来越爱笑了，然后也学会去笑对他人了。
0: 哎，这点我还真的要不惭愧的帮助他确认一下，确实是。而且我以前最开始认识张小白的时候真的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1: 是超冷酷的一个男生，
0: 就是超冷酷，没有什么表情。
1: 对，
0: 当然人家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啊，我觉得法令纹也几乎很少，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酷很冷漠，每次走那个速度都会特别快，会稍稍微微低一点点头，然后拿着自己手里的东西脚步匆匆，就感觉好像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1: 就套了一个壳子，是吧？
0: 对，到现在大家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相信你会有变化，就经常会听到
1: 你才是这么笑的，傻死了。
0: 对，就是这种笑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笑容真的可以。

0: 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那种快乐。
1: 是，我现在经常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就在想，我说我应该笑着去面对他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愿意跟你交往，愿意跟你交流啊。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多笑笑吧。
0: 对，就是不论他人是如何来看待你，我们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保持一个快乐的笑容去迎接这个生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1: 是，别总板着一张脸啊，和我过去似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
0: 真的是。
1: 哎，当然了，我觉得笑也要真诚啊，就不要那种假笑或者皮笑肉不笑。
0: 对，
1: 那样只会让人觉得很尴尬。要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上扬，露出几颗牙齿，这样的笑容才是最治愈。
0: 没错。还有我刚提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倾听。这方面的技能我也需要好好去修炼，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跟懂得倾听的人交朋友，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重视和被理解。所以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抢着说话，你要学会给别人留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不要打断他们，更不要心不在焉。那当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及时的给出一些回应和建议，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真的关心。
1: 哎，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在生活当中要去主动的发现小确幸，并且善于分享，对吧？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很多呀，你比如说突然下的一场雨，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出去。
0: 其实这里我要提一下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去看它，那因为所站的角度，变得善于去分享。你可以跟对方去分享你的快乐，你也可以去跟对方创造更多的快乐，这样这个情感联系就会更加紧密了。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3: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对吧？
4: 是非常重要。你要说恋爱，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网红，他叫乌贼，他是利用自己身经百战的情感经验，开辟了一条情场浪子。
3: 哦，直播间里啊，也是有粉丝就经常问他一些恋爱的话题哈，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4: 哎，乌贼回答说，恋爱的本质呢，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3: 哎，粉丝又问了，说那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4: 乌贼这个时候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人，和有些人说话会感觉到很开心，被鼓励被夸赞，但是和某些人交往却会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本质上就是这两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同。
3: 哎，在感情里面的情绪价值呢，是一种舒适的美好感觉啊，双方在一起哪怕是看一眼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是吧？很难不让人不上头。你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对方给了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4: 你看啊，这粉丝听得特别感兴趣，顺手就刷了一个大火箭，说哎，那请继续讲，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提供情绪价值呢？
3: 这乌贼啊，一边感谢粉丝的礼物，一边就拿出了笔，在白色的纸上呢写下了几个字，依赖感。
4: 对于男孩子来讲，要学会制造一种可信任感，认真的去画饼关于未来的规划呀，包括对于未来家庭的看法呀，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在认真的经营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负责的好男人。平时呢，可以经常性的输出甜言蜜语，去哄哄另一半开心，让他对你产生依赖，多画饼多造梦。
3: 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给对方表现出一种就是依赖感，在行动上呢请求帮助，然后言语上呢不吝啬的夸奖，让另一半呢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获得这种成就感，对于未来其实是更加有动力和期待的。
4: 你看人家乌贼啊，紧接着他说到这儿呢就停住了嘴，笑眯眯的不说话。粉丝很着急啊，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刷火箭。这乌贼看到火箭，又拿笔刷刷的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跟着他走，说他想听的。
3: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遇到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你别争吵，是吧？这争吵起来的话，其实是挺伤感情的一件事儿。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呢可以先从对方的观点呢给予肯定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并且适时的加上理解和夸赞，在对方的情绪呢下放，并且心情愉悦的时候，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那对方呢在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入到你的圈套里了。你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对方呢都会答应的。
4: 你看乌贼说完这个顿了顿，马上人家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这样子做会变得卑微讨好，但是朋友请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因为我想提供，那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也能够随时收回，但是对

0: 对方享受了我的情绪价值，有一天享受不到了，他就会难受啊，他会想不明白呀，他就会抓耳挠腮呀，那这个时候爱情的主导就把握在了你的手中。
1: 哇，好大的一个局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恋爱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总是先主动的付出情绪价值吸引对方，在对方习惯了我们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么对方就离不开你咯。所以啊，这恋爱的本质在于情绪价值，对吧？
0: 哎呦哎呦，你看看粉丝火箭刷得好，才能让我们了解这么多有关于恋爱的套路。
1: 你说是套路也好，我觉得是方法也好，总之啊，做事情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工作都是有方法的，对吧？那其实说到方法了，我觉得在恋爱期间啊，提供情绪价值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0: 其实刚刚说是套路啊，又或者说是方法，它不管是套路还是方法，它并不只是对别人的，并不只是对对方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情绪反馈。所以啊，当你收获这种技能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快乐。首先要去专注自我，你想一想啊，他找你的时候开心相处，那没有找你的时候你自己活得开心快乐，这不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吗？
1: 哎，要真这么想的话，那多少人失恋之后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
0: 对呀，格局打开。但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往往相反，对方没找你，你在琢磨着，哎呀，我要怎么对他好呀，我做一堆额外的付出，我要去找他去啊，然后牺牲感满满，付出感满满，然后等他找你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啊，我付出这么多你才来找我，阴阳怪气，其实是完全颠倒了，
1: 都是自己在给自己内耗。
0: 对，做好你自己，专注你自我的成长，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付出，让你尽情的绽放，他就会看到你的美丽。
1: 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小作怡情。
0: 对，比如有些女孩子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对方没秒回，还有一边又问着说啊，那我应该如何提供情绪价值，我要让他更离不开我，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你是真的走进套路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停止作和闹啊，不过分的纠结细节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在提供情绪价值了。
0: 没错，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另外你像我们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士啊，我觉得女孩子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
1: 啊，是
0: 主动的温柔的表达爱意，因为主动温柔的人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1: 什么样的人会温柔撒娇啊？
0: 那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就这样的人，他在感情里可能都是说软话做狠事儿啊，就是嘴甜心硬，平时身段软嘴巴甜，但是关键时刻你要是惹到我了，不好意思，说散就散。
1: 亲爱的，这事儿还得是你出马呀。
0: 哎呀，我对象那就是最好的。
1: 哎呀，我好爱你啊。
0: 哎呦，都是因为你，我感觉把我滋养得越来越温柔了。
1: 哎呀，跟你在一起之后每天都是开心幸福的。
0: 哎呀，你对我真好呀。但人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你别看嘴上这么花样多，嘴上这么的哄，但是行动上不能宠。
1: 嘴巴上能夸会哄，心里始终保持自己的一个框架和原则。
0: 男人表现不好的时候，该惩罚绝不姑息，该分手绝不拖沓，不圣母心，不抱有侥幸心理，及时止损，趁早淘汰。嘴可甜，心得狠，把这个原则发挥到极点，你就 win。
1: 哇，你能做到吗？跳糖
0: 差不多吧。
1: 再来看啊，就是实际的一些话术吧，在这儿跟大家来提供一下。比如说吵架，这是情侣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矛盾，对吧？就是我不想你带着情绪过夜，这样会把你推得越来越远。我不想你离开我，我希望你可以多爱我一点。我不想因为一点点小问题就让我们之间的情感产生隔阂。
0: 哇，这些温柔的说辞，说实话，臣妾做不到呢。
1: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女生学，男生也可以学一学吧。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会沟通的男生，反正我觉得很少很少。大部分人好像要么生闷气，要么就觉得对方不理解我，要么就懒得解释，要么就觉得我就是这样。
1: 你总结倒是挺全，
0: 确实是
1: 经验不少啊。
0: 哎呀，你没看过电视剧啊？
1: 哎，再有啊，就是男人偶尔会暴露一些脆弱的时候，你要给予理解，你甚至可以紧紧地抱他一下，都可以让他觉得很温暖。
0: 是的，另外也要时不时地去表达爱意和支持，尤其是对方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让他想要去倾诉，而你要做一个愿意去倾听的人。那至于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承诺呀，我倒觉得承诺不需要那么多，因为彼此的辛苦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让对方压力那么大，也不想让自己压力那么大，所以相互理解 解是王道。
1: 是的啊，那本期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超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好的，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干
1: 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嘴的房价起来，就必须得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吗？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是这种感觉。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1: 三季度上下嘛，
0: 对，
1: 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岳，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对，就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仓武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务一个六延，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仓五，就啊不是仓五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看看孩子多大呢？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 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金会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盆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桃花源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好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哎、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
1: 啊、
0: 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哎、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了、
0: 哦、
1: 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超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它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个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在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1 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它就是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金汤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
0: 盘，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哈，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七还是住六七？
0: 他八七，
1: 八七不漏水吧？八七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就我能听得上
1: 也
0: 漏哎，
1: 也未必
0: 、啊、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8: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7: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啊、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8: 对，
7: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库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库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8: 啊、哦，对，确实，
7: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嗯、
8: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7: 是的。
8: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那种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7: 还有
8: 小棚子，哎，
7: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8: 对，
7: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8: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7: 你看，
8: 但是
7: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8: 哪里啊？
7: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8: 是吧？
7: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8: 好，
7: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8: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啊。
7: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 按照平方来算了，它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8: 西区真的，
7: 对的，
8: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它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7: 是的，
8: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它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它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它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它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7: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8: 嗯，
7: 所以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8: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7: 是的，
8: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吗？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7: 嗯，
8: 那个世方国际。
7: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8: 就是、
7: 离我们老电视台
8: 蛮
7: 近
8: 的，就是因为方便嘛。
7: 但
8: 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7: 嗯，
8: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7: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8: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7: 差不多这边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8: 嗯，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想想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7: 但他就买就是正正儿八经交过的，
8: 交过的也是便宜，
7: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8: 略新一些吧，
7: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8: 对，
7: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户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8: 嗯，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7: 说往住城区，还是看生活便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
8: 嗯，
7: 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8: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7: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哪个楼盘
8: ？对啊，
7: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8: 关键，
7: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

0: 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1: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0: 是的，
1: 嗯，
0: 超物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1: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的多，可能有些亏的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沟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的一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0: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1: 嗯，马上入住仓务板块哦，
0: 吴越板块
1: 啊，吴越板块啊，
0: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1: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0: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1: 花钱很容易、啊。
0: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1: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0: 太大了，也不行。
1: 对，
0: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1: 平平安安，
0: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1: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0: 比较佛系了，
1: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1: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0: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1: 干嘛？
0: 去操物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1: 去跑一跑，
0: 约着跑步
1: 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1: 当然
0: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1: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0: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1: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0: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1: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0: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他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1: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0: 就
1: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0: 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

0: 绿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1: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0: 还有
1: 老城区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二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叶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1: 230
0: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1: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去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0: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啊、去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1: 是、
0: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做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二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文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面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1: 的，
0: 他就喜欢顶层露
1: 台
0: 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ZF 那边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嗯、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哦、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嗯、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嗯，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嗯、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它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它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嗯，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因为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鹰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嗯、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0: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的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哎、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
0: 80后，
1: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嗯、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大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塞罕一方到西树沙滩的

0: 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1: 他给区领导点赞，
0: 对，
1: 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给雷允区的啊，行啊，
1: 好，
0: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雷允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1: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0: 带我去好吗？
1: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啊，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啊，您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向我们咨询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啊，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啊，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啊，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啊，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啊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12334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啊，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啊，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啊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啊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啊，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期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说啊，我们在和装饰公司和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哪些是

0: 须白纸黑字在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清楚的关键点。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也是我们的费兴平费老师，来自于我们山水装修设计公司啊。我们费老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啊，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啊，付款比例啊。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啊。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啊，付款方式啊，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啊，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啊。我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哈，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啊，关键工艺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说真话。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是的。
1: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0: 哎，对，
1: 错综复杂的其实。
0: 但
1: 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啊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啊，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啊，因为它有一个长度，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啊，
1: 对，
0: 就会有所影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啊，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1: 对它的施工标准。
0: 哎，对，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施压的。
0: 哎，对
1: 啊，它施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0: 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哈，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这样才有所保证。
1: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它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2-3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0: 哎，对，
1: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0: 和生活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1: 由厂家，
0: 由厂家来负责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1: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0: 嗯，哎，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让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1: 是的，
0: 嗯，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嗯，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两年，对吧？
1: 对，
0: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到5年的质保时间，
1: 嗯，
0: 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1: 对，
0: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1: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到5年之内。
0: 是，
1: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0: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就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
1: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0: 哎，对，
1: 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0: 哎，是的，
1: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粘接触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0: 哎，是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1: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0: 对，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1: 嗯，瓷砖空骨的问题。
0: 哎，对，
1: 存在。对，
0: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1: 在洗澡的淋浴区，
0: 对，非常
1: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
0: 对，非常的危险啊，很害怕的。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
1: 嗯，
0: 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得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1: 没有留收缩缝，
0: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啊！
1: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0: 对，这个一热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骨锤去敲
1: 一
0: 敲，
1: 对，
0: 一
1: 片一片敲，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尤其
0: 主要是四角，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内窗的一圈，仰角砖的地方，
0: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仰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1: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0: 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1: 是。
0: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仰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很容易就裂掉了，
1: 对，
0: 碎掉了。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一收缩它就 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0: 哎，对，
1: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

0: 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1: 对，是的，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0: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对，
1: 就是您负责的这个房屋，你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施工，也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验收，
0: 对
1: 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想我们设计师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是非常专业的。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得写在这个合同里的。
0: 还有一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工期啊，就是你装修这套房子它从开始到房子完全交给你的时间啊是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要不让施工，
1: 对，
0: 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0: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
1: 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0: 对，
1: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不完整。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0: 对，
1: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0: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1: 对，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0: 7月1号
1: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5一11中秋节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都不允许施工。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0: 要不能算在
1: 排除在外。
0: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这个也是要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他的一些施工人员施工工人的安全，他是直接对标说是装修公司呀还是作为我们业主呀，这个要明确好，
1: 非常的重要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不要觉得这里边不会发生人员施工安全的问题，是恰恰如果忽视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消费投诉维权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0: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1: 对，那这个一定要加以注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对吧？
0: 对，其实我在

0: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哈，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
1: 哎，
0: 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啊，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呢，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1: 哎，是的
0: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1: 哎，对。
0: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1: 对，尤其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啊，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0: 对，
1: 比如说很多电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啊，就是他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它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0: 磕碰，
1: 对，液晶面发生了这个划痕，你看这个就产生纠纷了，
0: 对
1: 吧？啊，所以这个呢也要写在合同里边，尤其是二手房改造。
0: 是的，
1: 有一些，哎，我觉得这个，你说我把这个是，我们的家具啊都换掉，这是可能的。但有一些电器可能是我刚买的，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护措施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还有你买的这些灯具什么的，尽量要做好保护啊，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监理的责任心了，对吧？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工人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0: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1: 对
0: 啊，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1: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硬了。
0: 是的，
1: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
0: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1: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呦，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去售后去维护
0: 的，
1: 对吧？
0: 因为其实装修过程中哈，它所有的施工都是人为的。
1: 哎，对，
0: 很难说避免不出现问题，这个是实话实讲。
1: 哎，是的，
0: 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公司是否能帮你完善完美的解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在你整体装修结束，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它才是一个服务的开始。
1: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服务才是真正体现到一家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0: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哎，我所有的设计是否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遇到问题了，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你去解决吗？
1: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
1: 哎，
0: 第二的话呢，如果这个防水
1: 出现
0: 渗水了
1: 啊，
0: 又涉及到对楼下他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1: 是的，
0: 那这个装修公司他是否能够 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1: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0: 是的，
1: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0: 它是否正规的。
1: 哎，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0: 布线没有，
1: 哎，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外面请的游击队，你就找不到人了，没有办法啊，你还要请专业人士来，电工来给你修。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接的时候发生这个没有接好地线和你这个火线，我没有接好或接。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育儿宝宝健康成长的这些话题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记住啊，我们有以下的方式。一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854531123啊，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记住啊，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啊，这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将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男性生育力的这个话题啊，这是跟孕育一个宝宝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啊，是张帅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医学硕士博士在读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医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男性生殖健康科科主任啊，也是咱们江苏省这个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检验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啊，这个协会的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连云港市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

0: 为生育力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啊，主要从事男性不育症、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些工作啊。啊，学术上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包括了很多我们重要的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十多篇相关的这个论文啊，这个专业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子的质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中啊，这来咨询。首先外地的朋友们，我们首先这个要跟您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连港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地址啊，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问琪姐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连港市海州区。我们的
1: 秦东门大街，
0: 秦东门大街啊，就是您这个百度搜一下啊就可以找得到了啊。好，那个首先节目的开头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张医生，很高兴啊受我们连港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生育这个话题。
0: 好，这个是您，我相信啊，在门诊当中啊，您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就是备孕很长时间，就是怀不了孕，而且这其中，我相信很多女方一定做了不少检查，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就是不孕，这种情况多吗？
1: 非常多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妻两人，一直查。检查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女方，然后心理压力非常大，长时间怀不了孕，结果最后把男方叫过来一评估男方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是没有查到任何精子这个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男性的生育力是应该好好得到评估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传统观念上，生育一般都是认为跟女方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男性呢又长期对我们的生育力关注度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我们男性生育力不能只靠外表或者是你平时的性生活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还是要做一个规范性的检查。今天呢我就想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方式，围绕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跟大家探讨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夫妻两人备孕多久没有怀孕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另外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的精液分析报告，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哪些疾病会有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一些影响以及备孕的男性应该怎么做哪些情况应该尽早来医院做一些就诊。
0: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他备孕不成功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方去检查，而且我发现女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自觉自愿的去做的啊，不厌其烦从排卵到各种的这个
1: 评估
0: 各种的检查啊，
1: 是的，
0: 就非这个一直去查，查来查去，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不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问题来讲啊，就是大概我们夫妻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到咱们这个医院去检查。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超过一年如果还没有怀孕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而且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夫妻双方应该同时来医院做检查，而不是单单是女方一个人。另外的话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一般还是建议如果女方年龄超过30岁以上，或者同时伴随着一些比如说月经不规律啊，既往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或者是自然流产的经历或者一些妇科疾病，就不需要等满一年了，我们需要实时的一般都是建议半年左右就应该来医院做一些评估。对，整个不孕过程中呢，男方的检查也非常重要，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核心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就是精液分析，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什么创伤，另外的话费用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能够提供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流血家庭之所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就是因为一开始只关注女方而没有同步做男方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孕不育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不是单独女方的问题。哎，所以说我们男同胞啊，在这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啊，像这个应该陪同女方一起来医院做一些系统性的评估吧。
0: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不孕不育中存在的一定的几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男性朋友就是咨询琪姐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去了这个男性科去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本身就有问题。
1: 是的，哎，确实
0: 这个就是从心理上他没有办法接受， 对吧，
1: 有些男性就是有这种心理障
0: 对
1: 接受不了，就
0: 是
1: 这样子。
0: 其实是您跟您太太一起去啊，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了啊。
1: 对，是的，对
0: 啊，两个人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千万不要说逮到这个一方去这个拼命去不停的去调理啊去做。因为我这儿看了一下，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之前一直都没有认为是她先生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一直在调理了五六年的时间。你像五六年啊，从30岁开始调理到这个35岁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结果去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先生的问题。你想是不是耽误了您最佳的这个怀孕的
1: 时间？对，是的，
0: 这个家庭还是希望通过努力还想要二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在这儿呢，咱们还是希望啊，就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就是有可能双方同时去做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说了备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男性生育力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咱们去检查的时候关注哪些数字。
1: 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质量的一个评估具体来看呢一些重要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精液的量，很多人就是认为精液就是精子，其实不是，精液是一个精子的载体，对，它主要是提供了精子生存的一个环境。对，在精液中呢，大部分的液体主要是来自于附属性腺，比如说一些前列腺呀，或者是精囊腺。对，如果精液量很少的话，可能存在的一些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输精管的梗阻啊，逆行射精啊，或者雄激素偏低呀，或者附属性腺功能异常。所以精液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男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个精子的数量，这个比较好理解，精子的数量太少，那么遇到卵子的机会自然会下降啊。报告里面经常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精子的浓度，也就是说每毫升含有的精子的数量，另一个就是精子的总数，也就是说一次射精里面所包含的精子的总数。有些人看浓度还可以，但是一乘以精子的这个体积啊，这样的精子的总数就不够了。如果精子总数不够，那么受精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和精子的体积一起来看的一个指标。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子的活力，我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前向运动的精子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能够朝着，什么叫前向运动精子呢，就是能够朝着一个方向直接游动的这种精子，对，它对自然怀孕贡献率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前向的精子活动占的比例比较少，那么自然受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这个我们就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精子症。第四一个就是核心的指标就是形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精子才能受精，如果这个精子又歪扭七八的，长得头部啊各方面的，或者尾巴有畸形的，它游也游不动，或者受精的时候头部有一些缺陷，就没办法完成受精这个工作它也就是不能受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一定的这个正常精子所占的比例怎么样对，只有达到了这个一定水平的正常精子才可以。第五方面呢，就是看精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这个完整程度，它的健康程度。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精子的 DNA 碎片化指数这么个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升高呢与我们这个受精能力下降、长时间怀不了孕，或者胚胎发育异常、自然流产，或者是我们的辅助生殖失败 常常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所以说我们男性生育率不光是要看有没有精子，还要看精子多不多，还要看精子的形态呀，它精子的生活的环境啊，精子的 DNA 完整性等等这一些指标，总之它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指标。
0: 嗯，其实说的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张主任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从生育的这个角度上，我那个卵子一定要也形态完美，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完美的这个卵子，再加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完美的精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如果说双方在见面在看的时候，可能都希望对方长得帅长得美，对不对？外在很好很重要，内在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就是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去相亲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内外就是内在外在都非常好的时候，
1: 才能
0: 这个双方
1: 怀孕，才能怀宝宝。
0: 对，
1: 健康的宝宝，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宝宝的，就是出生的这个宝宝，应该我们都是在这个
1: 打好基础，
0: 哎，
1: 对，
0: 是一个优生优育最重要的这些，
1: 是的，
0: 这都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啊。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张主任一讲完，我们就知道了哈，咱们这个精液的报告就像一个精子的这个体检表，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之后他有点不明白啊，觉得是不是发现检查结果就不是很好，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有生育力了呢？
1: 这个是不会的。正常状态下呢，如果头一次咱来医院做检查发现我们的检查结果不太好，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精液检查它波动性是一般会存在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吧。比如说你最近呀熬夜比较多，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感冒发烧了，或者是最近呀泡澡啊洗桑拿这种情况，或者有取经的时候精神比较紧张，标本有丢失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检查的结果。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精子成熟呢，从产生到成熟整个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你比如说你睡眠不规律啊，或开始有这种戒烟啊减重啊，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都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男性需要提前3个月备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的精子从产生到成熟大概就需要3个月时间，因此我们做精液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规定的禁欲时间，一般是在2到7天，禁欲的时间太短或者太长都会对我们的时间精子质量产生这个影响。另外的话，收集精液的时候啊，如果标本有撒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给告诉医生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直接关联到我们这个报告的结果的可信度。对，另外就是说一次我们检查结果不正常，不应该马上考虑到或者怀疑到自身的健康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医生呢也会通常会结合着您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咱可以再过来再复查一次精液这样的话两份精液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判断的话更有参考价值。
0: 好，那这个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必要恐慌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精子的质量？
1: 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工作生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生活的环境呢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殖健康的一些因素。今天呢比如说这些因素有很多，有一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一些是后天的，有一些是可以改善的，有一些是需要辅助生殖来解决的。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也是比较容易干预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吸烟对我们男性来说，抽烟的男性在现代社会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门诊上也 非常见的，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就抽烟了，而且烟龄还是比较长，我们香烟中呢含有非常多的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氧化应激，对我们的睾丸生精啊、睾丸的质量啊都会产生影响，同时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精子的这个 DNA。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南方的吸烟不仅会影响到本身的精子质量，同时也会让女方暴露在这个二手烟的这个环境里面，同时会影响到她的卵子质量，因此这个戒烟很有必要。另外的话就是饮酒，研究发现呢，少量的饮酒呢，可能对

0: 个生殖健康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期的大量的啊酗酒啊就不是另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嗯，
0: 如果长期的饮酒，尤其是这种啊长期的醉酒或者应酬性饮酒，对男性这个生殖内分泌啊、肝脏的功能啊、精子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利的。备孕期间不建议男性的频繁饮酒，更不建议就是啊喝酒减压啊为借口啊。精子质量的改善往往是来自于长期稳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啊临时吃几天补品。第三就是肥胖，我们现在就是肥胖率越来越高啊，脂肪的堆积不仅会影响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另外会造成我们身体氧化应激或者炎症反应的增加。肥胖的男性啊表现啊睾酮水平啊常常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雌激素水平也是升高的。另外长期的身体处于一个慢性低度炎症的环境，这种是对精子的发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适度的控制体重是对我们改善生殖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熬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殖内分泌同时呢会影响到性欲或者勃起功能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早一点休息，晚上一般建议我们11点之前睡觉，这对改善精子质量是有帮助。还有就是高温，精子呢为什么会睾丸为什么长在体外呢？就是它是有它的生理意义的。精子的发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这个温度，长期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比如说泡澡啊、洗桑拿啊、长期的久坐呀，或者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或者是经常把这个电脑放在大腿上进行工作，都会造成阴囊局部温度的增高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厨师啊，或者是高温车间的工人长期住生活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您的精子的质量。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久坐的话，就经常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精子的损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这种生殖系统的炎症比如说有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的话，通常也会对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出现的话就早一点去吃吃药去干预一下第七个呢，就是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长时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会影响睾丸的这个供氧供血进而会影响精子的发生。如果检查出来了精液质量异常，同时伴随着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把这个精索静脉曲张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最后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药物的使用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经常会使用一些增肌粉或者一些雄激素来增强这个肌肉的这个体积吧但是呢长时间使用这些激素呢会抑制我们的睾丸轴这个比如说会影响这个我们本身的生殖内分泌的发育，这个产生会造成我们这个雄激素的发生减少。另外的话这个会同时伴随着睾丸生殖功能的这个生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在你锻炼的同时尽量避免使用这些有激素类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备孕的男性不要乱用这些药物另外一些所谓的壮阳的一些补品也是含有一些雄激素的，大家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要注意不是说当您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远离一切可能引发你这个不论是精子质量还是卵子质量引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最近好多男性朋友来问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这种应酬就是比较多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抽烟喝酒的这个环境那你说自己可以做到不抽不吸烟不喝不饮酒对吧，但是你这个环境避免不了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得去远离它
0: 通常建议呢还是尽量去避免，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也看

0: 要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呢长时间抽烟饮酒，他的精子质量都是很好的啊，这是个例哈，但不是普遍现象啊。但是啊，我们啊目前呢还是倡导优生优育啊。对，潜在的风险，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精液一份精液报告检查起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啊，是我们常规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对，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男性啊，这种肥胖，他就会通过这种啊，比如说甲基化，我们通常我简单说一下哈，会通过会影响精子的一些功能，进而传递给我们的子代，就是说小孩子。然后呢，这种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在他的生命早期，也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阶段、青春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的肥胖发生率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会普遍高于那些体重正常的这种男性的生出的孩子。所以说还是得重要啊，还是得注意吧，尽量去避免吧。
1: 那其实不要有一个误区啊，你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根本就不亚于一手烟，对吧？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要加以注意。既然咱们决定备孕了，咱们这三个月内就要规规矩矩的啊，远离这个，
0: 对自己负责，对小孩子负责。
1: 是的，当然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我还是要瘦下来，对吧？
0: 对，尽量的是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运动的时候适当运动就好啊，比如说轻度到中度的运动量就可以。反而如果长时间激烈运动的话，你身体里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增高，还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啊。一般的运动量一般就是保证在你运动的同时还能正常和别人通这个正常沟通的这种程度，不要是这种气喘吁吁的这种状态，这种反而会对生育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解疑答惑啊。有很多朋友就问，其实我的性功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做检查了，说明我的生育力是非常好的？
0: 这个是两码事，性功能和我们的生育率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性功能正常呢，不代表精子质量啊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精子的数量、活力、形态就一定正常。有一些无精的啊，你比如说科氏综合征这类病人，什么叫科氏综合征？就是他染色体有异常，这类人呢他一个精子也产生不了啊，或者是很少很少。只能产生很少很少的精子。但是这类人呢，他的性欲啊，他的勃起功能啊，以及他的性生活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外表看起来也是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很帅，也很白白的。但是他的就是说一检查呢，精子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说不能用性生活正常来代替我们精液方面的一些检查。
1: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也不是第一胎了，以前这个生过孩子，就说明现在我没问题，我不用去做检查。
0: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一种一种诊断叫做继发不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发不育呢，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孩子，一直到现在就怀不了，这种叫原发的。继发呢，就是说我之前生育过但是呢我现在怀不了了。因为人处的这个环境是会变的，人的年龄也是会变的，我们生育能力所以也是会变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我们接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就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了。
1: 不要侥幸啊。
0: 对，
1: 这个说完这个问题，看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还需要咨询啊。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另外呢，您可以直接去我们张主任的这个门诊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和我们说一下。
0: 我一般都是周一到周四全天，还有礼拜天也是全天。
1: 周一到周四以及
0: 礼拜天
1: 的
0: 全天门诊，对，
1: 全天门诊在我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的
0: 男性生殖健康科
1: 男性生殖健康科。好，我们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 胎教怎么做？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文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

您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

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090270。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想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 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这个店小二，我就是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 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

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

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
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

并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招消费维持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

不染。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河。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壁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驱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扬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 飞鱼时，采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

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某互联网公司呢将会从8月15号起取消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后续使用食堂呢需要收费。那么有个别员工透露啊，后续免费班车的福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都知道互联网大厂没那么滋润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了，连两口吃的都要跟员工斤斤计较。乍一看不过是几顿饭钱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之前在网上是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鸣的，甚至连很多非互联网行业非大厂员工都开始跟着吐槽自家的公司福利变少了。上个月老板说公司上半年效益不好，砍掉了部门每个月的聚餐预算，入职三年生日小礼品呢从网红蛋糕变成了一张贺卡。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打折的现象。人人在网上晒高薪的那几年呢，员工福利曾经被看作是公司光鲜外表的一部分，但当就业环境整体变得捉襟见肘时呢，他们又迅速成为了第一个被嫌弃、第一个被缩减的东西，以至于已经有人总结出了规律。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大的征兆，就是茶水间的零食开始收费了。反正呢我没有吃到过茶水间的免费零食。那么网上对于福利缩水的吐槽呢，首先集中在互联网大厂。正如曾经那个大厂工牌比宇宙通行证还管用的段子，在员工福利这件事上呢，他们曾是绝对的鄙视链顶端。小到免费的一日三餐， 水果甜品不限量的下午茶，卫生间里贴心的漱口水，大到可以享受员工折扣的购物平台，刷工卡随便的健身房，乃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租房补贴。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风向全变了。现在去网上搜索大厂福利，关键词呢，已经从财大气粗变成了精打细算。早在之前呢，有一个职场平台就有员工爆料过，说这个公司食堂开始限制员工打包的一个菜量。以前全家人的晚饭呢都能靠食堂解决，现在每人只能带走一份了。当时呢，不少人觉得其实挺合理的，毕竟呢，有些员工薅公司羊毛薅的实在太过分了。但是福利降级这件事呢，一旦开始，那就无法结束。大厂福利的日渐稀少，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便宜的东西来替代贵的，以达到悄悄咪咪的缩减开支的目的。3年前你入职的时候，公司下午茶是喜茶配定制蛋糕，以及自取的良品铺子零食。现在的下午茶形式呢都还在，但却变成了冰红茶和咪咪虾条。好家伙，这速度比我自己的消费降级还快呢。紧接着呢，就是免费变为付费。在外包员工食堂自费的新闻下面，不少人呢就表示自己早就已经不能在公司食堂白吃白拿了。免费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乃至一餐，抵扣券的金额呢也变少了，还得加班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可以使用。那么很多习惯了一站式全包的大厂人，现在才发现公司究竟有多贵，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四菜一汤，一结账轻轻松松超过了50块。你敢相信打包盒都要收费1.5块呢？直到公司开始在福利清单里写免费开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不过呢，即使已经大幅减少，大厂福利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更是让闻者落泪。本来福利就不多，现在呢还要进一步的缩水。那么节日福利呢，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爱员工的领域，但是在大公司们还在忙着简化包装的时候，很多小企业已经精简到了礼品本身的上面。根据某位网友的回忆，公司去年的中秋月饼就是把包装拆开，一个员工发一个。见过比饺子还小的粽子吗？端午节他算是见着了。对于远离老家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衣食住行方面的便捷确实是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你一定看过类似的新闻啊，因为有一些大厂会给员工每个月几千块的房补，附近小区的租金呢都跟着是水涨船高。如果往虚了说，职场菜鸟们对于体面工作、体面生活的幻想，很多时候是靠着小恩小惠塑造的。随时捕获的零食角落、节日或者公司周年庆的蛋糕和小礼物，都会给人一种安稳的错觉。那么很多大厂员工在谈到福利缩水的问题时呢，都会提到这么一个细节，是同一个细节。当初面试的时候， HR 就拿这些福利来压榨我们自己的工资，美其名曰说福利也等于钱。如果有人选 offer 时把福利和补贴也算进了收入，甚至为此放弃了工资更高的工作，恐怕现在肠子也都悔青了吧。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让职场人用来自我安慰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公司大概是真的快撑不住了，不然也不至于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来省钱。尤其是如今，不论大厂小厂、互联网还是其他行业，在缩减福利时呢，都往往喊出降本增效、节约成本的口号。而这往往呢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就是降薪、年终奖缩水乃至人员优化。大家都把福利没了，说明公司日子难过了，看作成一条职场潜规则。但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砍掉它是因为砍它比较容易。对于大公司而言，几顿小点心、几笔打车费看似是小钱，但是因为人员基数足够大，依然能省下一笔相对可观的支出。或许不够支撑几个新项目的运转，但足够做出一份相对好看的报表来增加投资人的信心。那么这些变化呢，甚至不需要解释。有网友呢回忆自己公司曾经有过月度聚餐的传统，当时呢是因为刚刚开始人员扩招，需要凝聚力，平时的聚餐时间呢都是部门领导在群里通知大家，但有一次快到月底了也没喊，同事们还相互私下交流起来，说到底还聚不聚，直到下个月也没有动静，那这个传统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消失了。年轻职场人呢很容易把福利看作是公司天然自带的基础配置， 但其实归根到底，这不过是老板众多花招之一。早就有分析说哈，这个互联网公司前些年之所以愿意给员工那么舒适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公司需要尽快的全力的成长，业务增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福利就成了除工资之外性价比最高的指标。但现在呢，很多行业的增长点逐渐消失了，企业们呢也都慢慢的放慢了脚步。更重要的是呢，求职形势非常的严峻，人人都怕失业，老板呢就更没有必要靠下午茶、免费班车等啊，还有食堂来留住员工了。之前呢，有些公司把裁员称之为人员优化，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感。但或许对于老板来说，确实是种优化，未必真的是穷得掀不开锅了，只是收入减少了，那就少下两顿馆子嘛。只不过呢，当部门前脚取消了免费的晚餐和打车报销，后脚就在一个看起来没啥前景的项目上怒砸几百万，你才猛然发现公司确实是在勒紧裤腰带，但先被勒死的永远是自己的福利。可惜兜里没钱，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网上有关于福利缩水的抱怨呢也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换工作算了吧，可能别的地方还不如这里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公司把什么打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休假真好，感觉回来上班都有新鲜感了。总感觉公司有什么新变化了，但是又说不上来。哎，群里又发通知了，节俭是美德活动将成为常态化，请新来的员工熟悉我爱我家小程序。这是什么鬼啊？
1: 小丽，你休假回来了。

0: 公司啊有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我发你微信里了，你有空学习一下。
1: 嗯，好的，吴总。
0: 小丽，有什么事儿啊？
1: 吴总，厕所没纸了，同事们说找您申请要纸巾。
0: 啊，那你先填个表。
1: 啊，还要填表啊？为啥呀？
0: 我不是给你发通知了吗？纸巾呢，都是公司买的，是公司的成本，抽纸、卷纸、湿纸价格都不一样，必须要填个表，写清楚你要哪种类型的。
1: 以前厕所里不都是有纸巾的吗？为啥我休个假回来就没有了呢？
0: 现在呀，全公司都在进行节俭是美德的示范活动，厕所呢就不放纸了，要用纸的话就在手机小程序上填表来申请，要哪种要几张。
1: 吴总，可是我内急得马上去厕所，能不能先给我纸巾，我等会儿再补表啊？
0: 哎呀，不行啊，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不能先开这个先例啊，手机上就可以填报，很快的。
1: 哎呀，吴总，那您私人给我一点行不行啊？
0: 我私人也是没有纸巾的，我也是在小程序上申请的，然后呢在自助机里去取。
1: 为啥要让纸巾这么难呢？填个表不就是走个形式吗？
0: 这个可不是走形式啊，你在公司用的所有东西都要在小程序上有所记录，月底呢统一从你工资里扣的。
1: 啊，这些不都是公司的福利吗？
0: 哎，现在呀，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发得出工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去楼下超市买吧。
0: 小丽回来了。
1: 嗯，吴总。
0: 你给我两张纸用用呗。
1: 吴总，您不是说用纸巾得要去小程序里填表申请吗？
0: 对呀，但是你刚才说了你去楼下超市买纸巾，既然你买了，那就给我两张吧。
1: 啊，好，好吧。这吴总也真会占便宜。
0: 那个小丽啊，我接个电话，你帮我接杯水吧。
1: 哦，好的。哎，奇怪，吴总的秘书哪儿去了？为啥叫我接水呢？哎，不对，饮水机呢？怎么也没了？吴总，吴总，请问办公室的饮水机搬哪里去了？
0: 啊，饮水机啊，撤走了。
1: 那我上哪儿帮您倒水啊？
0: 就在我办公室啊，门背后啊有三个暖瓶，里面是装着开水的。
1: 现在公司都烧水喝了吗？
0: 对啊，扫一下码，哎，就能到了。
1: 喝水也得花钱呀。
0: 那当然了，水费可是公司出的，电热水壶是我自己买的，烧的水肯定要收费啊。
1: 那多少钱一杯呢？
0: 啊，这个便宜，一杯就一块，不超过500毫升，包月的话可以打8折。
1: 吴总，那我帮您倒水也得扫码吗？
0: 你请我喝杯水就不行吗？
1: 啊，行行行。
0: 啊，那就谢谢小丽了。
1: 哦，对了，吴总，刚才我收到工资条了，怎么通讯补贴和交通补贴都没有了呢？
0: 你问王姐了吗？
1: 问了，王姐让我来问您。
0: 现在呀，大家都用微信交流，流量啊一般用不完，你也不是销售，不用总打电话，这部分钱呢就显得多余了。
1: 那交通补贴呢？
0: 这个呀要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了，咱们要提倡绿色出行啊，我们公司呢也是很支持环保的，所以呢鼓励大家走路、骑行或者坐公交车、坐地铁来上班。
1: 那也得花钱啊。
0: 这么少，你四舍五入之后不就不用发了吗？
1: 我没听说过四舍五入还变没了的。
0: 那现在不就听说了吗？
1: 这公司也太抠了吧，降工资就不说了，连这些钱都要去扣掉。
0: 公司不抠不节约，哪有钱给大家发工资呢？
1: 哎，
0: 小丽啊，一会儿老李要用下你的电脑，你就先用手机办公吧。
1: 他要用多久啊？
0: 用到下班吧。
1: 就今天是吧？
0: 哦，不止今天，是每天。
1: 为啥呀？他自己不是有电脑吗？
0: 他电脑坏了，修啊买啊都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呢公司决定开展共享电脑的活动，2到3人共用一台电脑，大家还可以休息眼睛，放松心情，一举三得。
1: 福利不仅没有了，连工作的电脑大家都要共享了。
0: 咱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呢就要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嘛。
1: 那要是我也急着用电脑呢？
0: 这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同事吗？你找别人借一下吗？
1: 我上个班还要到处借电脑吗？
0: 现在大家都不缺电脑，你看咱们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班的，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嘛。
1: 不仅赚不到啥钱。

0: 还得倒贴一台电脑。哎，咱们公司居然还没垮。
1: 啊，对了，小丽，饿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呀？
0: 吴总，我这边手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就在食堂吃点算了。
1: 食堂已经撤了。
0: 啊，食堂撤了，为啥呀？
1: 成本太高了，菜卖贵了大家不接受，卖便宜了食堂又不挣钱，公司还得倒贴钱，所以呀，就撤了。
0: 连食堂都没了。
1: 没了，咱们就出去吃呗，外面选择多。
0: 那我还是点外卖吧。
1: 外卖不能送进来，你想想，你等外卖的时间再加上出去取一趟，是不是跟自己出去吃也差不多了？走吧走吧，吃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会发光。
3: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走过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嘿，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
4: 因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8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8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

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两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十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

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 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

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她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 5% 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 7% 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 12% 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 40% 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书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啊，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

0: 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0: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1: 连云港装修老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1: 对
0: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1: 对，
0: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1: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0: 对，
1: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1: 对，
0: 现在电子门锁的 大范围的应用。
1: 对，
0: 也就像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1: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潘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永兴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这种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嗯，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1: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1: 马上换掉，
0: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1: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0: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1: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0: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1: 是的，
0: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1: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0: 但实际
1: 入户门啊，
0: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0: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10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1: 对，
0: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 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啊
0: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1: 对，
0: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1: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0: 哎，
1: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0: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1: 对，
0: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1: 是的，
0: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1: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0: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1: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1: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0: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20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1: 对，
0: 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装饰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0: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 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1: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

0: 落地窗，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0: 对，
1: 那个状态，
0: 是的，是吧？
1: 然后再装这个窗户，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有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对，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是的，
1: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就是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1: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

0: 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1: 更多，对，
0: 嗯，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导，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导他不怕，
1: 嗯，
0: 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4: 傍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下班路上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在这里要提前问候到大家的是一句周末快乐，因为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很快又要开启属于自己幸福又快乐的周末时光。希望各位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份小确幸，也能够找到和发掘身边的美好。你好旅行家开始直播，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

第一首歌送给我们下班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播青青。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是周五了，所以未来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又将会开启自己又快乐又惬意的周末时光了。这两天我们节目里聊了很多远途游，可能需要出省到贵州啊， 或者是到这个四川呀，到一些湖北呀，距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周末两天的时间其实真的很难让大家真正的去体验一场长途的旅行，大家也不希望特种兵式的游玩，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在周末正式到来之前，聊一聊在咱们港城哪些景区正在进行哪些好玩的活动，能够帮助你们在 未来两天的周末时光里有更多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就不走一些小众短途路线了，也不单独的去拆解某一处的景点，而是用一整期的节目啊，去盘点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各景区的暑期限定活动。从凌云滨海片区到海州区的山林与城市园区，再到灌云赣榆不同的县区，各种热门的景区， 各种沙滩音乐季、溪水寻龙夜、湖畔音乐会、烟火集市、歌唱大赛、光影水秀等等等等啊，每一项活动其实都很精彩，也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些好玩的活动都在哪个景区、哪个时段上演，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还有哪些核心的玩法。所以听完这期节目啊，相当于你的手里就有了一份完整版的港城暑期游玩活动手册。周末想去哪儿？ 晚间想夜游选哪里，一目了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的后台可以留言补充补充可能我没有提到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你是想去海边玩水，还是想去山林避暑，又或者是去遛娃，还是年轻人的潮玩聚会，我可能也会穿插着去挑选一些留言来进行互动答疑。 行了，那咱们呢话不多说啊，就先来聊一聊，从凌云区聊起吧，我们从这个海边从东往西来聊。首先来到咱们港城的一个名片连岛。 提到这个夏天的连岛呢，很多朋友已经见证了第四届连岛音乐节的盛大落幕。郑钧啊、谭维维啊、五条人啊、陈楚生啊，还有这个许巍啊，这些非常优秀的歌手已经齐聚在了连岛，数万乐迷在落日海边放声歌唱。虽然说连岛音乐节两个主场的演出早就已经收官了，但是呢，连岛沙滩音乐季 正在进行当中，也是接力上线。从7月19号，也就是半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每天晚上在大沙湾的沙滩上都会打造常态化的海边夜间音乐现场，这也填补了音乐节结束以后海滨文艺的空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详细情况啊。其实 从7月19号到8月23号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有三天是最值得去、最不可错过的，8月1号、8月8号和8月15号，这是三个周末的黄金节点。可能平时吧都是以本土乐队、民谣歌手和流行弹唱为主，但是刚才提到的8月1号、8号和15号是有明星歌手和艺人会亲临现场唱歌给大家听的。就比如说 明天晚上8月1号的傍晚，就会有非常非常厉害，也是很多年轻人超爱的民谣歌手陈硕子会到现场唱歌给大家听。在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陈硕子，所以这一次能够和他近距离接触，能够在现场听他唱歌的机会，各位千千万万不要错过了。时间每天都是一样的， 傍晚是18:30开场，伴随着落日余晖开唱， 而到了晚上9点会结束，晚风海浪歌声融为一体，氛围感直接拉满。按照我的经验啊，做演出的经验，像

陈硕子这种压轴的艺人呢，一般会出现在最后一个时段，所以如果你明天想去连岛，想要听陈硕子唱歌的话，也不用去得太早。虽然六点半开场，但是六点半这个时段他不太会出现啊，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来看一下如何入园啊，如何能够到现场听他们唱歌，很简单，不需要单独去购买演出的门票。说白了，你只要买一个景区门票就行了，50块钱。沙滩音乐季的单人观演票是50元，持有连岛景区年卡的，有军人证的、残疾证这些有效证件的，可以享受免票的政策。正常购买景区门票入园就可以进入到大沙湾观看演出了，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年卡的用户要注意一点呢，音乐季的权益和羊窝头接驳车两日通行的福利是不共享的，是分开核销的。所以画个重点啊，明天呢陈硕子会来到连岛的大沙湾，然后给大家唱歌，50块钱的景区门票就可以进去了。时间的话就是6点半开始，9点结束。不是说这两个半小时时间陈硕子都在唱，那得累死了啊。他是其中的一个重磅嘉宾。另外的话就是，1号、8号、15号，就除了明天之外，8号和15号也会有重磅的艺人光临现场。如果您有旅游年卡、有军人证、有残疾证啊，都可以免票。除了听歌之外呢，沙滩上也增设了一些落日的美晨打卡装置，还有海边许愿投递墙、文创闯关的 NPC 点位，打卡集章就可以兑换连岛限定的冰箱贴，还有海水漂流瓶等等的纪念品。在沙滩的外围也开设了轻食集市，有冰镇的饮品，有海鲜的小吃，还有沙滩露营点，可以一站式配齐你在这里听歌吹海风所有的要求。另外呢，景区还同步上线了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最近就刚刚上线一个叫做龙宫探宝的海边剧本游，这是以东海龙宫西游故事为背景，亲子组队闯关解谜的一个游戏活动。沿着大沙湾的海岸线完成任务兑换小礼品，白天可以踏浪戏水在沙滩挖沙，傍晚呢可以坐等音乐开唱，完美适配海滨一日游的节奏。所以在连岛啊，这个夏天好玩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不同的项目、不同的玩法也适配不同的人群。想亲子体验的可以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龙宫探宝的海边剧本游，也可以带着小朋友玩水玩沙子。喜欢听歌、喜欢文艺的朋友可以留在晚上参与我们连岛沙滩音乐季的演出。再画重点，明天晚上陈硕子会来唱歌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暑期吧，连岛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周末的时间，我们更建议大家公交出行。如果您自驾出游的话，可能会堵在这个蓝海大堤上。在市区，您乘坐U3、U6都可以直达景区门口。如果要自驾的话，您可能要提前预留1个小时的堵车时间。虽然说景区大型的停车场容量很充足，但是连岛，尤其是蓝海大堤这条路的，这个路况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还是容易出现拥堵。另外，夜间的海风很冷啊，看完演出一定要记得备好薄外套披在身上。好，这是咱们连岛景区在这个夏天特别好玩的东西，尤其是明天大家不要错过去现场听陈硕子唱歌。那这样我们话不多说啊，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陈硕子的歌，让大家先提前感受预热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我要走的时候》。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今天呢，我们是用一整期的节目盘点一下咱们港城各大景区正在进行的暑期专属活动，帮助各位在即将到来的周六和周日能够有更好的选择。开头的部分我们是介绍到了连岛啊，连岛的沙滩音乐季非常的好玩，明星歌手、民谣歌手啊，这个陈硕子明天将会光临现场，期待着各位一起到现场去聆听他的民谣音乐。我们走出连岛，再来看一看鱼湾景区吧。说完了海边喧闹的狂欢音乐节，咱们再切换一下模式，钻进到26度天然恒温的峡谷鱼湾。今年暑期，鱼湾是重磅开启了第8届梦幻鱼湾溪水寻龙的主题活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溪水寻龙节。这个活动可以让你彻底告别单纯白天玩水的模式，升级为白天溪水狂欢，夜间光影演绎全天候的一个游玩体系。来梳理一下一个观影的时间线，首先是白天的9点到傍晚的17点30分，这是一个日间核心的溪水活动的时间段。全域的溪流戏水区域呢完全开放，峡谷沿途增设了雾森造景系统，让林间变得水雾缭绕，走在石板路上就自带降温的 buff， 大小水潭全部划定了安全溪水的区域，您自带水枪，带个小水桶就能够组队打水仗了。到了周末的下午呢，大概在3点、3点半左右会有固定的水枪大战泼水狂欢。

0: 搬砖厂，就在景区的大门前统一划分了对战区域，定时开启集体泼水派对，设置了亲子组，有亲子组、青年组啊，分两个场次，避免小朋友被大水冲击。所以家长朋友也不用担心，又小朋友去玩会不会被大人欺负，大人的水力又猛，劲儿又大，不用担心啊，是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每场结束之后还提供免费的温水冲洗点位，不用担心孩子会着凉。这两天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对吧？都热爆了。刚才我还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分享了，他这个车里的温度已经快到60度了。所以蒸笼一样的天气，最适合的一定就是去玩水了。周末的下午就可以来到鱼湾，开启一场数百人的集体水仗狂欢派对。另外呢，在鱼湾景区还有室内的区域啊，西游潮玩室内体验馆也是全天开放的，可以让孩子体验体感跑酷、互动足球、动感射击、真人抓娃娃机等室内的游乐项目。在正午烈日炎炎的时刻，就可以躲进场馆来避暑遛娃了。同时呢，也会定期开展亲子投篮的 PK、 趣味反应挑战赛，获胜的都可以领取鱼湾西游周边的小礼品。夜游的时间呢，是从晚上的6:30开始，6:30到9:00，周五周六会全阵容上演。平日的话呢，会精简场次，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咱们去鱼湾夜游的话，项目是最多最丰富的。首先第一个必看的就是沉浸式的水秀光影秀，叫做鱼跃星河。这是依托着瀑布潭水打造的全息投影光影特效，再搭配上潺潺的水声和古风的配乐，讲述着鱼湾山海寻龙的传说，不仅能够让每一个人去欣赏一场精彩的光影秀，也能够了解和鱼湾有关的神话故事。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夜间28度山间小型音乐会的活动啊，音乐会的主题叫做吟游乐园，会有本土的民谣乐队在山间驻唱，您可以坐在磐石街上听歌乘凉，这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夏日选择。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晚上还有一个精彩的活动，就是儿童舞台剧《美人鱼》会定点循环演出。这个演出刚好可以贴合孩子的喜好，每场20分钟循环开播。再有呢，就是最震撼最重磅的一个非遗打铁花，每天晚上啊都会在这个鱼湾的门前定点燃放，在水面上打铁花，真是水与火的碰撞，相当的震撼。星火坠落峡谷的水面，这个视觉冲击力啊是超级超级强的。所以这个夏天鱼湾的溪水寻龙记也特别适合每一个想要寻找清凉的朋友。不过提醒大家啊，鱼湾山路有台阶，再加上因为有水所以比较湿滑，因此要穿速溪鞋。而到了夜间呢，因为是在山里，所以说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防虫的准备。来，咱们再来看一看海上云台山啊！这前两天我们也单独用一期节目介绍过，海上云台山有非常非常好玩的这个景观，对吧？这尤其是到了夏天，是不得不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海上云台山呢，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娱乐区域啊，就是唐王湖片区。唐王湖片区的话，7月到8月每周六的晚上都会固定开启湖畔音乐会。叫唐王湖星空湖畔音乐会，在前两天开幕式的时候呢，已经邀请了网红歌手浩然来到现场，就是唱《年少的你》的那位啊。后续呢，每一周都会更换本土乐队、民谣歌手和流行音乐人登台开唱，打造一个藏在山林里的小众 live house。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 live house 玩，对吧？去酒吧里听听乐队现场，喝点小啤酒，但是总觉得在室内啊。缺了一份野性，那我们干脆就把这个 live house 的现场带到了户外，带到了山海之间。您白天呢可以登顶云台顶啊，登顶云顶啊，观景台俯瞰一下山海港城的全景，打卡海天一览的网红机位。前两天节目里介绍过，今天就不细说了。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山体飞拉达的攀岩项目。 而到了下午呢，就会邀请您来到我们的唐王湖，您可以泛舟于湖面上，也可以在草坪上开启一些趣味的小游戏，像凿冰寻宝啊、趣味保龄球啊、湖畔摄影展啊，这些活动都会在这个草坪上轮番上演。画一个重点，夜间的专场，也就是周六晚上的这个湖畔音乐会，是每天晚上的七点，每周六的晚上七点，抱歉哈，是每周六的晚上七点正式开启。主舞台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乐队和歌手唱歌给大家听，然后呢，四面环山，这是一个天然的声场，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在这里会不会音响效果不好。那么空旷的区域就靠点音响，我能听得清吗？当然能，因为四面环山，这本身就是最好的音响。再加上晚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这种听歌的氛围是远超室内任何的场馆、任何的 live house 的。同时呢，还搭配了一个环湖美食市集，让您听歌的同时啊，也能够品尝到特别好吃的美食。现场有烧烤，有特色土炖的这个土灶炖菜啊，还有冰镇的鲜果、手工的甜品，一站式的供应给大家。另外还有烤全羊啊，它是定时分时领取。如果您喜欢吃烤全羊，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甜品，又刚好喜欢听歌的话，那周六的晚上七点来到唐王湖是最合适不过的。除此以外，也有文创的集市，还有露营的休憩区，也是同步开放的。您可以自带天幕，也可以租赁景区的帐篷，听完音乐会就可以在湖边静坐纳凉了。另外呢，宿城枫树湾也同步开启了暑期的夜场，有魔网树间飞跃、林间夜飘、山林夜间轻冒险的项目，喜欢刺激的年轻朋友可以顺路体验一下。相当于说唐王湖片区更适合亲子家庭，而这个枫树湾会更适合喜欢挑战自我的年轻人。来看一下一个票价的选择啊，基础的游玩票是99块钱，包含了音乐会入场和基础的美食兑换券。游船尊享票是168元，除了刚才的两项权益之外，又新增了这个游船的一个项目，还会额外赠送唐王湖的一个现场抽奖资格，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分享咱们港城其他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园博园啊，比如说连云港的连云老街啊，再比如说沿河巷民主路啊，我们稍后呢再跟各位具体分享吧。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半点的广告和音乐的时间，也别忘记想互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直播连云港上进行留言分享。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节目吧。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重磅登陆连岛末日特曼金。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到的是一些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各色景区在暑期推出的定制活动啊，在即将到来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要错过了。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 我们刚才聊了几个大景区啊，像连岛啊，像这个海上云台山呀，还有鱼湾。我们接下来啊，走进咱们港城的园博园，离开山海，回到我们的市区，一个超大的综合体游玩中心的一个活动。 这个周期呢，是从7月17号持续到8月25号，也基本上横跨了大半个暑假的时间。白天可以在水上撒欢，夜间可以欣赏美丽的烟花演绎。 不管是遛娃还是团建还是情侣约会，都能够非常的适配，而且全天的玩法都不带重样的。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专属玩法的第一项啊，就是一个儿童

0: 这里是中心的湖面上有五大水上项目，喜欢玩水的孩子可以来这里玩。这里设置了儿童水乐园，这里设置了儿童水乐园呢，是非常适配小朋友的，潜水区很安全，有溪水的设施，有滑梯，有溪水池，来适配低龄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这里露营的同时，把孩子放到这儿玩玩水，凉快凉快。 在中心的湖面上有五大水上项目，喜欢玩水的朋友啊，一个都别错过。首先就是单人竞速卡丁船，可能卡丁车呀、碰碰车呀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个陆地上都玩遍了，也玩烂了，但是在水上玩卡丁船，这个体验听起来就很棒。还有就是双人碰碰船啊，跟碰碰车是同理的，但是你放心，很安全。把这些陆地的项目搬到水上啊，我觉得这种 趣味体验是直接double，直接翻倍的。另外还有发光的桨板，水上的浮台，漂浮的沙发，可以让您白天泛舟湖面。到了夜晚呢，因为桨板自带灯光，就算您拍照啊，也是会把氛围感拉得满满。
1: 小朋友们，尤其是男生，到云步园玩的会更过瘾，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军事主题研学馆，有坦克模型，有枪械的科普，还有军事的小游戏，这就非常适合男孩子们在这里进行沉浸式的研学体验。但是注意一下，这个场馆呢不是长期开放的，8月12号应该就会闭馆，所以如果想参观的、想来体验的小朋友和家长要抓紧安排一下时间啊。 每天晚上还有一个夜游的环节，不管是周六还是周日哈，还是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在中心湖都会循环播放剧目的水幕电影，让您露天观影吹晚风，免费观看，不需要额外消费。而到了周五周六呢，也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就会有重磅的夜间专场了。首先是水上飞人的特技表演，还有 火狐火焰秀，还有DJ的电音派对，以及乐队歌舞都会轮番上阵，每一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都不容错过。特别是周六的晚上哈，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周六晚上还有这个烟花秀，等于说你周一到周日任何一天来，其实都会有这个水幕电影，可以让你露天观影免费。 周五周六就会有一些专场的演出，刚才提到的火焰火狐火焰秀啊，电音派对啊，水上飞人呐、啊，而到了周六的晚上再增加一项准时燃放璀璨的烟花秀，因为是湖面烟花秀啊，所以说这个烟花升空了之后，在湖面上还会产生倒影，所以这个感官就更丰富了啊，更有层次感了，这是市区绝佳的烟花观赏点位。 您不用担心说到了这儿来之后光玩也没吃的没喝的，不用啊，因为有烟火市集，有露营专区，有天幕，有帐篷，也可以租赁，所以周末你可以约上好友露营看烟花，这也成为了市区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夜游选择。再推荐一个地方，咱们连云的老街。 很多听众其实私信问这个连云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除了这个连岛啊，海上云台山之外，我觉得连云老街是一个不错的推荐，因为它最近有一个1933书局阳台音乐会。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连云老街呢，有一个1933书局，在书局的2层有一个小阳台，他们呢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专门设置了一个阳台音乐会，每天都会有歌手， 有这个乐手啊，都会在阳台上唱歌或者弹奏给大家听。每天的固定的时段呢是周六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8点半，周日的话呢是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而这个体验还是挺特别的，你在古色古香的老街，踩着这个青石板的阶梯，慢慢的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偶遇一个仿古的建筑。 然后呢，会有在2层的阳台有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士啊，然后在这里唱歌，唱这种很悠扬的、很具有民国风的歌曲，你会有瞬间有个穿越感。当然，除了唱歌之外，还会有一些器乐的表演，民谣弹唱，流行金曲、国风民乐，偶尔呢还会穿插着朗诵啊、乐器独奏啊，以及 NPC 沉浸式的一个辅助的互动。 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是蛮好玩的啊。另外阳台还开设了一个 KTV 的自助点位，游客也可以免费登台献唱。每天的下午4:30到晚上的9:30有一个海港夏日青春集市，手工文创、港城特色零食、小众的饰品，还有猫咪主题的周边全覆盖。在这个老街啊，里面是有一个猫巷啊，都是以猫为主题设置了很多的打卡点，然后也有很多和猫相关的店铺，喜欢撸猫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啊。明天呢8月1号咱们连云港又要在主场啊这个参加我们苏超的比赛了，所以明天晚上咱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连云老街，在连云老街设立了苏超联赛的观赛第二现场，有一个超大的屏幕实时转播赛事，也摆放了一些贵宾座椅，搭配了啤酒小吃摊位，球迷朋友可以来这里一起看球啊，这种感觉我觉得很爽，一群人在一起，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同样可以为咱们的主队加油。另外还有一些非遗小手作的体验，摇糖球啊、手工编织啊、海苔手作啊等等等等。亲子逛集市，既能吃也能逛，还能感受老街的民俗烟火气。再来聊一聊沿河巷，还有民主路老街。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嗨西游街区沉浸式的演绎活动，全天会有碎片化的西游角色来进行巡游。还有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女儿国的实景舞台剧会分时段定点上演，在明天和后天8月1号到2号的晚间将会开设街区的国风民谣音乐会，周末还会有常态化的曲艺专场和国潮的民乐专场啊，这是沿河巷和民主路老街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玩的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小吃云集、人气爆棚的区域，咱们到了这之后既能够凑热闹啊，也能够欣赏精彩的演出。再有就是之前介绍过的孔望山的夜游，7月和8月这整个2个月的时间都会依托山体来进行一个光影秀的表演，还有一些小众点位的 NPC 可以帮助孩子一边夜游一边增加知识。月牙岛也可以去啊，月牙岛有一个叫知与寻月探索馆，开设了植物踏染、漆扇 DIY、候鸟科普、亲子手工课等等，每天的主题都不一样，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半日游。而且在这里你也能够欣赏的是非常漂亮的花海，盛夏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所以月牙岛啊也挺推荐大家的。稍事的休息吧，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聊聊灌云，聊聊干鱼，聊聊不同县区还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张韶涵，阳光空气，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特别说一下啊，明天是周末，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也添加我的微信，可能在咨询和了解一些在咱们港城哪里有好玩的地方，哪里有好玩的东西。每天我们节目里其实都会分享的，如果说您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具体完整的攻略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会把文字的内容发给你，因为可能听节目的时候确实听一遍记不住啊。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好了，刚才所说的进入到节目最后的时段了，我们再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咱们冠云还有赣榆有哪些好玩的东西，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和好玩的项目。我们第一站先来到的是冠云县老牌的避暑名山大依山，同样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大依山依托着6000多年的新石器石棺墓葬和北魏的摩崖石刻的人文底蕴，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前往打卡避暑游览的圣地。而在今年的暑期，他们主打一个叫天舒水静清凉岩穴主题活动。之前介绍过啊，这里呢山林绿荫密布，平均的气温比市区低4到5度，所以就算是单纯来避暑都非常的合适。看一下具体的活动内容吧。天舒水镜主题亲子步道，它是沿着山间的溪流而建的，浅滩溪水区域完全开放，徒步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踩水纳凉，这是属于夏天独有的快乐。并且在这里会有分时段的人文研学的讲解，景区的讲解员会定点的去解读石棺墓葬的历史，还有摩崖石刻的文字由来，同步会开设青少年研学小课堂，定时组织一些文字拓印啊、石刻临摹的手工活动。我知道有些家长其实带孩子来挺想学习这里的一些历史文脉的，但是又怎么说呢，又因为自己可能知识有限，没有办法给孩子说深说透，但这里有这个专职的讲解员能够帮助孩子答疑解惑。在吸收知识的过程当中，山间林间还有一些趣味闯关打卡的环节，沿着登山步道一共设置了5处文化打卡点，只要你集齐回答问题，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大依山的文创书签，还有山水明信片，这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到了

夜间的话呢，有一个青夜游的主题活动，到了周末的晚间，山体会打开灯带亮化，半山腰的休闲广场也会开设乡土民谣的小型演出，会有本地的歌手演唱一些苏北的乡土歌谣、乡土小调，再搭配着山间简易的小吃摊位，让你短途自驾半日一日都非常的轻松和惬意。而且我听说现在在大依山景区还有一个歌手比赛啊，爱唱歌的朋友可以去挑战一下。好，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赣榆秦山岛秦岛天籁景区。从前年开始吧，秦岛天籁这个沙滩上呢，到了暑期都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今年也不例外啊。今年的这个活动叫做天籁之音沙滩音乐节，会有一些主题的音乐演出活动，包括上一周大衣哥朱之文刚刚亲临现场啊，据说那一天整个秦岛沙滩上是人山人海啊。7月18号、19号，这些演出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本周六的晚上8月1号会有啤酒狂欢节，然后邀请了网红歌手姚大啊，应该会来到现场唱歌，还有乐队啊、桑巴舞啊、DJ 的演出，反正也是特别精彩吧。我觉得这个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有一个全民歌唱大赛，总奖金达到10万元，而且是免费报名参赛。在每天晚上的演出结束了之后啊，咱们的参赛选手都会来到舞台上，超大的舞台，然后超棒的这个音响，然后用自己的歌喉来争夺一下这个歌王的宝座。所以爱唱歌的朋友同样可以来到赣榆去尝试一下。在沙滩上还配套了很多的美食，有海鲜小炒、特色煎饼，还有一些冰镇的饮品，另外还有露营区，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区啊。总之到了这儿晚上吹着海风，听着歌，吃着美食，孩子们玩着游戏，一家人都可以玩得超级开心。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没有盘点到，比如说桃花涧，对吧？桃花涧的活动其实也非常的精彩，我们未来有机会再梳理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啊！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规划好我们的周末时光。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你好旅行家节目和各位不见不散。也别忘记啊，大家如果想互动或者想拿到我的每一期节目具体的旅行攻略的话，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路虎的演唱，别丢了你的勇敢。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明天就八月份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大半年都下来了啊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27车轮，哎，先不说开场了。这个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听众有一个问题，哎，抓紧时间解决你的问题哈，其他一切都白谈。24年的 A6 想置换 ES8，卖不上价，有点头疼。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对方给你多少钱？他说24到25。这个就 JOUER 就这位朋友，你现在5分钟以内去把你的 A6 卖掉，你相信我。回来之后，如果你吃亏了，我认你做干爹，怎么样？就是你卖完之后，如果说你觉得吃亏了，最后你再问问别人，说你吃亏了，我现场认你做干爹，现在就卖，抓紧时间，5分钟以内，对方打钱，立刻就卖车，立刻就卖车，不要再等，快点啊，快点啊，这有什么好疑惑的？快快快快快快！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不能吃亏啊，不能吃亏，快赶快赶快！24年的 A6 想置换 ES8，我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这个价格啊，比如说蔚来 4S 店给你出这个价格 ，ES8 买了，我帮你做主了，现在就买，现在就买。如果说二手车经销商给你这个，犹豫一秒钟都是对你资金的不允许、不尊重啊！给你5分钟时间，现在是18:03，我18:08告诉你这个二手车能卖多少钱。快点啊！哦，乖，哎乖！哦，我个亲妈呀！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今天发烧，你抓紧时间啊，下午抓紧时间卖给他，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就算是 4S 店给他这个价格都没有问题，立刻新车就提，那不管什么车，新车就提，而且 ES8 本来也没让价，卖给 4S 店，干他！啊，这东西差距太大了啊！我们一会儿18:08，我们回来揭秘一下这个车多少钱，给你5分钟时间啊，防止别人听到我说的这个价格，5分钟以内啊，立刻卖掉啊，立刻卖掉啊！好，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你吃亏。然后呢，这个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正常节目。今天是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期哈，就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拨打直播间电话85453123。啊，或者说这个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啊，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啊，来车论坛啊，心愿什么时候能向老款优惠13000？明年这个时候，新老交替的时候，你不要想13000，原来心愿68800，现在心愿是61800，它本来降了好几千块钱，对不对呀？你不要想13000啊，这你都不用想了啊。就星越最后卖到55000，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了，其他的没有什么。新建7 EMI 能闭眼入吗？我觉得没有问题，就作为插混 EMI 新建7来说，反正便宜嘛，10万块钱以内，就做个9万块钱，我觉得是比较好啊，我觉得比较好。我特别喜欢手动挡，捷达 VS5 能不能干？那你可以改一下自己的爱好啊，改一下自己的爱好，这个比较好啊。现在喜欢手动挡的都是老头。啊，这非常非常，而且是老头当中的大爷啊，老头当中的大爷才会喜欢手动挡，没有任何优势。现在手动挡不具有任何优势，也没有任何保值率啊。这个留着手动挡的原因，我想不通啊。家用车留手动挡的原因想不通。以后我这样跟你说哈，我这样跟你说，这个以后驾照私家车禁止学手动挡。啊，禁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驾照，学驾照的那个驾校禁止学手动挡，国家就取消私家车手动挡这个驾照的这个选项。手动挡干什么？现在哪有手动挡的车？科技都已经进步了，你非要去学五笔输入法，你们头脑有问题吗？对不对啊？不要选的，我帮你，你先改自己爱好，其他都不要说啊，其他先改爱好，多想想自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落后，考虑考虑自己的责任，那、啊、好吧。好，我们来看哈，去年年底本来想卖的，给我报29，啊，现在还得倒贴5个 JOUER。我跟你说，你还有2分钟时间卖你的车啊，你还有2分钟时间卖你的车啊，不要说了哈，你还有2分钟，抓紧时间去把你的车卖掉啊，你想都不用想啊，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只能这样说了。
啊。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哈。买小马还是50三代马卡龙，这个你选个好看的就行了，这两个车没有区别，都很垃圾，反正都不好开，安全性也都不行，但是它便宜嘛，2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我觉得没有问题。从来没有关注过安安，看你节目才关注到安

我有一个听众，我对天发誓，我有一个听众，最后应该是在那个大铁那儿贴了那个一车沙壳，一个 A6 给我发的信息 ，A6 C8 就是你的这个车，裸车258，裸车258，他现在二手车给你250,000，那你等于没有贬值率，你不要跟我谈你当年多少钱，你不要谈当年多少钱，我们就谈现在新车，收你车的这个人不适合做二手车，因为会赔的连裤衩子都不剩。真的，收你车的二手车经销商应该是没吃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他肯定没吃药啊，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车卖给他。现在 A6 新的全新的，我是说上一代版本新的就250,000，你开2年他收你250,000，这典型今天药吃少了呀，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啊，这个250,000裸车啊，250,000裸车，所以说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这个问题抓紧时间卖掉它，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车到年底还要跌，你这个车到年底还要跌，现在二级市场还有一些骗子，就是二手车市场还有一些骗子，他把 A4 管他是40还是45呢，他就是55的又能如何，哎，我就反过来说，他不会是55的，他就是55的，哎，那55的250,000呢，我觉得这个就不好说了，你管他是40还是45呢，你现在新车是250,000，你就是45的你能卖250,000吗，那怎么可能呢，这都不用想了，你知道现在X3多少钱，X3现在在21万多，所以那个价格就不用谈啊。现在还是有部分骗子二手车经销商在二手车市场对 A6 标高价，但是这种骗子呢，它时间不会特别长，也就是再过个1个月2个月，终端价格就会传递到二手车市场，人人皆知。现在他还能骗两个痴子，等到痴子没有了啊，傻子没有了，那么他价格就自动也会降下来了。那不用谈，现在2年 A6 40-45，不管40还是45的价格，你超过22万，那买的人和卖的人都有毛病，一起进精神病院。那这新车呢，25万块钱，你超过这个价格，你怎么玩啊？对吧？啊，所以没法谈，啊，没法谈。我23年的 A6 23收走的，什么时候收的？那是什么时候？我说的就是今天，我说的是这个月，最近才降价。那之前收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之前收的，你问他现在他能不能卖得出去啊？都亏死了，对吧？我们就谈此时此刻，而此时此刻的价格一定是2个月以后能传递到二手车市场啊。不用想，那不用想，我是天五哥换租电 ES8 还是准新的 E300？ 你个 A6 换 E300 干什么？你这个没有意义，那你就不要换了啊，对不对？我说的是不是比较直接？那你有什么换头的？发动机一样，品牌差不多，空间差不多，驾驶感受差不多，你换这玩意儿干什么？这没有意义啊！那X7保值吗？7X 保值吗？7X 是，哎，极客车的保值率是没有问题的，7X 的保值率。OK 的，你正常开个2年，15-16万应该是要卖的啊，15-16万能卖。这7X 的保值率，一个是9X 的保值率非常高，7X 保值率在纯电 SUV 当中，我觉得算的是不错的啊，不错的。Q540 多少钱？我也拿不准。现在你这个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格，一天一个价格，准新 E329能够吗？这什么叫准新？你叫二手车，现在 E300 拿不到，准新 E329拿不到。这个拿不到，因为你这个是 E300， 你不是 E260， E260 就够了啊， E300 不行，对吧？ T7 什么时候上？下个月预售啊，下个月预售啊。20万落地电车 SUV， 车不要太大，我觉得浩博的 S800 S600 其实就很好，真的，我觉得 SUV S600 最近在起量，现在上路也就20万以内啊，上路也就20万以内。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现在30万档次电车太多，都挑花眼了。是的啊，现在30万这个级别，价格波动比较大啊，确实比较大。小米鹏程90能买吗？那这29万9900吗？然后它70是259900吗？对吧？这个价格是正常的啊，这个价格是正常的啊。

0: 好，深蓝的 S05 纯电520版本，这个现在深蓝 S05 哈，就是紧凑型500公里续航，你现在就是10、11，就这个价位，再高很难了。你现在那 T5 多少钱？比亚迪的车500的公里续航多少钱？广汽安安的500公里续航的车多少钱？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肯定是啊，肯定价格是不能有大变化，10到11之间啊，10到11之间，再高就没有意义了。10到15，想要宁德电池长续航的，宁德电池长续航的，几乎的 T5 就是宁德电池，几乎的绝大多数车，除了小车之外，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个 8X 性价比怎么样？有没有？如果我的 9X 最后卖掉，我开车不会超过一年，不会超过一年半，一般不会超过一年半。明年上新车，我们姑且不谈，明年上新车了，那也许又有吸引我的。我们就从现在这个时间段，此时此刻，比如说，哎，我 9X 开一年多了，差不多了，可以卖车了哈。那我 9X 卖了，啊，我 9X 卖了，那么现在我肯定要买车啊，那我就会买一台 8X 378,800的车，就是37万的那个版本，就是次低配啊，次低配 8X 啊，我毫不犹豫，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车卖了。让我30万买车，毫无犹豫的买一辆8X。8X 这个车，我昨天试驾了200公里，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这个车的驾驶感受直逼啊，直逼这个 GLE 啊，直逼 GLE 啊，所以说我觉得性价比其实非常高啊。这个我们来看啊，领克的 101V 那款怎么样？领克的 101V 你买个710的。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但是我觉得816的性价比高，但是我觉得710的啊，710的是性价比比较高，有置换那个15万多，800伏激光雷达，700续航，这个都 OK 的。310乘风啊，你星越连云港价位多少？这个车你最起码优惠4000块钱，就这两天价格比前两天又降了1到2000块钱啊。你不是900吗？900这不是买了有大半年了吗？那一年以后不是得换吗？一年多以后不得换车吗？那换车时候你让我选什么？从现在这个目光，那我觉得我会选 8X。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我刚才是不是口误，一直说 9X 啊，说错了哈， 8X 啊，这个8X 给我的直接感受就是它和 GLE 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多少年坐车啊，就什么车什么驾驶感受，踩油门之后大概什么情况，然后静音效果如何，动力效果如何，底盘效果如何，我们就一上脚5分钟就差不多啊，5分钟就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 8X 基本上和 GLE 属于一个水平啊，这个。所以我认为 8X 的性价比非常高。你就现在比如说我900我到期了，我差不多了，我要卖车了，那卖完之后你30多万像让我买车的话，我毫无疑问选 8X。 900伏平台的插混，318公里的续航，然后激光雷达的千里浩瀚的 H7 内饰用料，用的都是 NEM 的音响。 NEM 音响是谁啊？谁在用啊？宾利啊，前两天懂车帝自己买车拆音响，他的那个音响都排到前列啊。 NEM 的音响是非常棒的啊。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极客把他的智驾抓紧时间再啊升级，我觉得就很好了啊，我觉得很好了啊。 这个就所以说我插混车经常市区纯电跑，会不会伤电池？不会啊，那你纯电车不一直用电池跑吗？什么概念？什么概念？你这是MG07 这个价格预售价我都觉得很好，那很好，那这个 MG 这次预售价格没有问题啊。名爵530至上款怎么样？名爵的什么车啊？你到现在都没有说完，人家说清楚啊。7到8万选 Q05T1 还是原 UP？肯定淘汰原 UP 了，就是原 UP 在没换之前，你肯定和 Q05 和 T1 没不太好竞争。我觉得其实是 Q05 啊 ，Q05 这个情况。

其实整体而言应该是 Q05 稍微占点优势，因为它稍微会更大一些啊，我个人认为它会更大一些啊。好，这个大家有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哈。直播电话是85453123，或登录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预测油车还有几年黄昏，把年改成月，还有几个月进黄昏啊，这都不用想了，你能感觉到。来，长安、北汽、吉利，还有荣威、奇瑞，哪个品牌不再推混动？还有几年黄昏？长安现在就是黄昏啊，还有几个月啊？雷凌混动，芬兰达有混动。陆放有混动，就是所有都是混动。我跟你说，因为丰田的支持者呢相对来说年纪要偏大一些，就是在年纪偏大的品牌当中，在年纪偏大的这个品牌当中，他们都已经在转向60%混动了。这说明什么？老头品牌都是混动了，你就更不要说普通年轻品牌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丰田都是60%混动了，而且丰田60%混动还在涨，那么最终我估计丰田的混动会涨到70%，那说剩下30%呢？还有30%老头嘛，对不对？他们还是抬杠死犟不信邪，那没办法，那丰田又不会把这部分人放下去，那就继续让他们再买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啊，这个没法比啊，这个没法比了，肯定是混动会成为绝对的主流市场。你就包括现在我们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从我现在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那么就随便聊天哈。缤果和星越啊，不，星越占优啊，星越100%占优，你底盘占优了，对吧？啊，底盘占优。名爵 MG 四530续航的性价比怎么样？挺好的 ，MG 四530续航的名爵 MG 四，老鬼才买啊！你这个买高配 MG 四干什么？你有 MG 四这个钱，你为什么不买 MG 四 X？老鬼才买530续航的 MG4， 这个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我刚才说到上哪了啊？说到那个关于那个，咱们就面对一个现实情况哈。你觉不觉得现在君越就是别克留给老头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别克君越，你我们不含丰田，君越别克是一个非常复古的品牌，就是它非常复古这个品牌，对不对？但是你看看别克最近一段时间在推什么？再推这个 E7， 马上 L7 上新款上纯电，陆尊上插混，陆上上插混，然后这个陆什么都上插混。你看看那个君越现在，你可以去看一看君越是什么样。君越发动机差吗？不差，2.0T 变速箱差吗？不差，9AT 内饰也是大连屏，对吧？动力、变速箱、空间什么都很好。那你看看它的平均购买年龄大概多少？我多不说，50左右。你见过30岁的人买君越吗？你见过吗？40都不买了吧？就是留给老头的啊，就是留给老头的。那有人说，那不是老头买什么呢 ？L7 啊 ，L7 啊 ，L7 不就是君越的换代车型吗 ？L7 不就是君越换代车型吗？来，君越和 L7 长像不像 ？L7 是不是混动？啊，是不是那个增程？是不是可油可电？马上上纯电了，某某那支架也上了，两个长得一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说白了什么？连一个相对来说偏老一点的品牌、传统一点的品牌，他都知道我现在要走年轻化路线，走电气化的路线，但是我又不愿意放弃老头市场，所以说他把这个君越我还留着，少卖一台，少卖一点，君威、君越我留着，少卖一点。但这个市场我又不能不。

0: 要，他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有什么好说的，对吧？你今天拍的视频领克10240续航真的是145,000吗？全款有置换就行。现在领克10是240的145,000，我记得很清楚，我过年的时候拍的是120的150,000，你看这个其实就是降价了。其实我过年这个没有办法，大家都降了，120的当时是150,000，现在是240，你原来攻击10就是它续航短了，只有120的，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整个的价格全部都下来了啊，全部都下来是240的145,000，那240续航你基本上5天一充，四驱激光雷达百公里加速5.1还是5.9，我记不清楚，就5点几秒的中大型插混车啊，240的纯电续航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干的145,000了，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要有置换啊，这个要有置换啊，加速纯电续航百公里加速激光雷达智能驾驶什么都带，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认为145,000的10性价比是很高的啊，120续航的会比它便宜不到10,000块钱，可能价格能不到14,000，就是差120公里续航，大概差不到10,000块钱，就这个情况啊。具体的你得问他们店里边，但是我拍的那个价格是保真，就145,000不用贷款，有置换就行啊。以前不敢想象啊，100,000现在买这么牛的车。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文杰老师，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哦，
0: 嗯。
1: 我这个礼拜我看了四款车，我比较了一下，我想买电车嘛，有油车，我看了一个极狐 T5
0: 啊，
1: 还有那个宇文那个第三代那个
0: 啊，
1: 那个什么宇文 Plus
0: 啊，宇文就是二代刀片，你说
1: 对
0: 啊，
1: 还有什么小鹏那么 Mona L03
0: 啊 L03， 那 T5 是哪个版本？
1: 领跑 C10
0: T5 是哪个版本的？
1: 就是660叫原镜版，
0: 原镜660，那是800伏的那个版本了。
1: 对
0: 啊，好了，不用问了，660赢了。
1: 反正我看的就是660这个极狐，它是占优的啊。
0: 哎，不用问，
1: 做工
0: 不谈做工，等于是你用800伏带支架的车，再和有的是400伏，有的是800伏但不带支架的车去进行竞争。没法比，
1: 但是它销量这为什么不行呢？
0: 贵极狐的销量已经干到25,000了，兄弟。
1: 是吗？我
0: 连云港这个月卖了200多台车。
1: 是吗？
0: 200多，它比比亚迪卖的都多。连云港
1: 是吧？是比亚迪没有优惠啊？
0: 极狐有优惠。
1: 对，极狐有优惠，我就是这意思。不是，他们说极狐 T5 好像要停产了。
0: 没有啊，这个不是刚刚换代嘛？就原镜支架。
1: 是吧？
0: 原镜支架这个刚刚换代，你这样想，就是800伏，然后呢又带原镜支架，然后空间又比较大，然后价格呢会比你刚才说的好多车还要稍微便宜一点，你这个肯定是它占优的，这660肯定是占优的，
1: 是吧？
0: 肯定占优这个。
1: 然后就是我想请您帮我推荐一下，
0: 嗯，
1: 就说还有别的就是150,000以内的吗？
0: 我觉得660的远近很好，其实这个车远近很好，这800伏带支架这个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这个车。
1: 哦，
0: 嗯，
1: 那这款车大概什么时间入手的话比较？
0: 这个你越往后推，你越往后推呢，它价格呢就会越好一点，这个看你个人了。
1: 哦，
0: 嗯，
1: 我准备本来想买的，前几天被那个被那个销售啊，差一点就付了定金，后来我想一想，我稍微晚点买吧。
0: 到店打我电话，到店打我电话也可以，十月份也行，随便你。
1: 我是沭阳的，可以去买吗？
0: 可以
1: 是吧？
0: 好，
1: 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哎呀，我影响我，哎，我的节目在沭阳能听到吗？
1: 能听到，我是车里面刚才听的。
0: 927能听到吗？
1: 是能听到。
0: 哦，那
1: 我刚刚关掉。
0: 好，
1: 你到每天到6点我都打开啊。
0: 谢谢你。好，再见啊，拜拜。
1: 好的，
0: 拜拜，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0: 一直说汽车要轻量化，现在电车不谈了吗？没法谈啊，电池太重了，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 N90 小米和闪充能不能方系一下。 N90 就小米今天发布的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正常，我觉得完全正常啊。所以你如果说对小米的车感兴趣的话，这两款车可以考虑啊，一个是259,000，一个是299,900，这个价格是很正常的啊。 好，我们特别说明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问界和小米同零配供应商，价格能差到好多钱？这个不好说，那这不好说。现在有的车确实价格偏贵，没办法啊。这个和大唐进行对比呢，小米我认为它有网红属性，所以你不能就车论车啊，不能就车论车啊。大唐闪充和 N90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买哪一个？我换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你要送我一台的话，我要小米，就是你送我啊，送给我，我会要小米，我毫无疑问。那就是如果你说这两款车你随便挑一个，明天来我帮你付钱，我都想都不用想，我肯定要 N90， 不用想。它的娱乐属性和网红属性太强了，作为一个尝鲜者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探险者怎么样，理论上很好，买的人很少。 2.3T 发动机好不好？ 10AT 好不好？超大空间好不好？福特品牌行不行？什么都行。但是现在30多万的车，纯燃油又是大排量，目前不占优，硬件上没问题，油耗上现在就是大家很多人不接受。你说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车是没有问题，探险者哪有问题啊？发动机变速箱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这个时代。就像我现在在跟你说，我说你看我这个手机多好，这键盘镀金的，我这个手机键盘镀金的，摸起来手感丝滑，和小孩的小屁股一样那种感觉，哈哈，是不是？现在手机都不用键盘，我说这个东西你说的就跑偏了啊，就简直就跑偏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说的一切都对。然后我再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你说这个车应该三十多万对不对？三十多万 ，Q 七多少钱 ？Q 八多少钱？啊，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吗？那我回答你一下 ，Q 七也三十多万。你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哎，同样这个情况之下，那你为什么不买 Q 七呢？加点钱，未来保值率也会好一点嘛？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点？这个点，你现在三十多万的普通品牌的大六座，你想都不用想，你根本就卖不出去，因为奥迪杀下来了。
2: 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往。

0: 城的 H10 能买吗？应该这两天上市了吧，预售价格不高，归元平台的首款产品。这个车上市之后哈，我怀疑哈，我只是怀疑，说中了当我没说哈，说中当我没说，我怀疑长城要大调整了，真的。因为长城 H10 这个车，你看车长5.1米，也比较硬派的这个方盒子，它比长城的很多车的定价好像要稍微便宜一点，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好像要稍微便宜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是归元平台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平台未来生产的车可能会比目前长城的很多车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我倒是认为长城可能以10开始 H10 开始再往后生产的车会比现在的版本要便宜一些啊，我是这样想的。我在等领克的20是下个月预售，9月份上市啊，我确定。为什么呢？它是3季度嘛，那下个月就是最后三季度的末了，那肯定是下个月要上的。20这个车就是小而精致，它是对着那个 L03 来的啊，对着 L03 来的。就 L03 这两天不是吉利和那个小鹏吵得很厉害嘛，就是吉利说你是400伏啊，我们800伏断层领先。那小鹏就说呢，说我们400伏也很好，然后这个又没有其他一些事情啊，这个我不做评价。高管的这个两家高管这样互喷，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但是20呢值得关注，为什么呢？800伏架构，激光雷达，后驱小钢炮，大概4.5米，比现在还长一点。然后据说内部还带冰箱、通风、加热、按摩全配齐。我现在要让我买车，买个小车，我就希望这个车不是傻大，而是小而精致。啊，而是小而精致，这个是可以的。海豹08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千伏平台，就是那个兆瓦闪充的轿车，目前价格在20万左右起步，价格能接受，海豹08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价格能接受。但是我泄一句气啊，但这个话我现在是没有证据的，没有证据的话我也不能乱说，对吧？我就泄一句气啊，海豹08呢这一次的定价呢没有想象中那么低，我认为08这个车没有想象中那么低。那么没有想象中那么低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未来保值率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会一般般，因为它的400公里的 DMI 就已经干到19万了，对吧？400公里的这个方已经干到19万，然后纯电版本也是接近20万左右的起步售价。以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这个价格呢不算特别低，不算特别低，它的智驾还得再加10000多块钱。你这样来算的话，我就不跟你绕圈子，我觉得价格上稍微偏高一点点。从最近一段时间出产的很多纯电轿车而言的话，08的价格其实有一点点偏高。啊，有一点点偏高，仅供您参考。那么这个高不高，我们现在没法做决定。你要看的是什么呢？未来会不会降价，和未来二手车市场表现，以及明年更新换代之后，这个最后尾库多少钱？这一看尾库，你就知道这个车实际应该卖多少钱了。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啊。我们来看哈，这个领克为什么没有你说10这个配置的 SUV？10配置的 SUV 不就是极客的 7X 吗？极客 7X 现在要得20多万了啊！其实把08发动机拆了，弄个高压平台，做个纯电多好，是不是啊？啊，没有啊，没有，这没办法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
1: 就是我想考虑，就是那种像星越啊，还有什么领跑 L0 或者是奇瑞 Q33 这种小车嘛啊。我家里面一个亲戚就是在本田那边卖车嘛
0: 啊，
1: 他帮我看了一下，他个人是说建议我买星越
0: 啊，
1: 因为对车子也不怎么了解，上一台油车的话也是现代的油车，开了好几年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而且从销量来说，就是包括我家那个亲戚，买星越就是，您能不能以你的专业角度给我讲一下？
0: 我同意你亲戚的看法，可以的，买星越。
1: 就为什么他们也推荐星越呢？我感觉 QQ
0: 销量高啊，
1: 更大一点。
0: 啊，对，
1: 就是
0: QQ 的后排空间比它大。QQ 的后排 ，QQ 的后排空间比它大，然后 QQ 也是后驱 ，QQ 呢也是独立悬挂，所以说这它和星越有很多。

0: 相通之处，但电池上星越用的是宁德时代。
1: 那如果就说我一个车尽量现在经济行情也不大好嘛，我如果说尽量能开多久开多久的话，您建议买哪个车呢？
0: 其实这两个车都能买，但是你亲戚说的话是对的。
1: 他说他是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跟你多说，他说
0: 对，
1: 说你把它当成以前十年前那当成日系车来买就行了，说稳定性，他觉得i0级小车，说星越
0: 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他卖了七八十万，他的反馈是最多的，他的改变可能也是最快的，因为他已经卖了一年多，卖了80万辆了。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有多少反馈，多少客户一开始受的罪，你就不会受了，对吧？
1: 行，好嘞，我知道怎么想了，谢谢吴老师。
0: 好，再见啊，拜拜。我纠正一下哈，那个08激光雷达是标配。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标配，是不是不用选装啊？错了，我们就及时纠正啊。但是即使是激光雷达标配啊，就目前08的，海豹08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20万块钱。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20万这个价格呢，不算便宜，但也不算特别贵，啊，它谈不上便宜，谈不上贵，就是属于中流啊，属于中流。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它未来会不会保值率稍微弱一点点，因为这个等于是海洋网第一个上升到这个级别的纯电轿车，就是会不会保值率会低一点，但这个我们没有证据，得看未来的这个表现。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纯电车，特别是纯电轿车价格杀的那个还睁眼啊，对吧，啊，价格杀的那个还睁眼啊，这价格都在玩命往下杀啊。我们来看啊，这个理想 i6 能买吗？买2398的理想 i6 我觉得是能买的，没有问题。 MG07 推荐哪个配置，正式上市再说吧，现在都预售价，我推荐啥也没有用，现在都是小定阶段，上市以后再说。啊，这个 MG 这次上市热度还是非常棒的。啊 ,MG07, 这一次应该说属于孤注一掷了，哈哈，属于孤注一掷，他这次要再不红啊，感觉就要完蛋了，我都觉得啊，上汽。目前一共是650、610啊，还有845的呢，可能要到十月份才开始交付。845的，我记得应该是800伏的这个产品。那你可以关注关注它800伏的这个产品。如果说800伏再加宁德时代电池，然后价格能卖到150000左右，其实这个性价比，我认为是挺高的啊。X5 为什么不搞电车？合资品牌对于电车它都比较的谨慎啊，比较谨慎。我说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哈，大家也面对现实哈。我说一个比较现实情况，你比如说华为，假如说华为哈有个车在路上是电车烧了啊，小米在路上有个车烧了，这个事情发生过，对吧？烧就烧了。真的烧就烧了，这个呢能发酵3-5天，热度就过去了。如果是 GLC 纯电车在路上发生事故烧了，就这个事情半年以上，你信不信？这我说的这个话大家自己衡量衡量，我说的对不对？就是现在大家对于不同品牌的宽容程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超豪华品牌，豪华品牌它对于有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谨慎，而且它不是以中国市场为核心市场的一个品牌，你这个事情在中国市场没有做好导致的品牌受损，它是要影响全世界的。而我们的有的品牌它这就是中国市场，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更要考虑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啊。所以你看奥迪、宝马、奔驰这些车，它做电车它做的就没有中国国产车做的那么的激进，做的那么的快，更新换代那么快。但是没办法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它要从全球战略眼光上来衡量这件事情，来衡量电车。因为人家不是挣你，只挣你中国人的钱，他还得挣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美国人的钱呢，对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今天就是抽时间去看了那个安的 N60 嘛，在店里看的那个510续航的，我有一个就是18年的油车，然后他今天给我算了一下，落地不到12万，你觉得性价比怎么样？
0: 很好，N60 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

0: 然后510续航，12万不到落地，那就裸车就十一都不到，就10万块钱出点头，105,000-6,000这样，对吧？对吧？105,000你才能够12万不到落地嘛，那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是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有智驾192线程激光雷达，200TOPS的算力，文远智行，510续航，再加大满配，我10万左右买个纯电车 N60 是可以买的呀，肯定可以买。
1: 行，
0: 我觉得挺好，而且你有机会啊，
1: 嗯，
0: 试试它的智驾，你就知道。
1: 今天没事，
0: 你一定要试试它的智驾。我前两天开着 N60从电视台，就从我们楼下的一个车位。智驾到他们店门口的另外一个车位，端到端，全程应该是30分钟，零接管，晚上6:10啊，7:10开始的，7:10开始的，就是他的这一套文远智行的智驾，确实让我刮目相看，很好啊，很好，嗯，
1: 好，
0: 好不好？好，我觉得能买这个车，啊啊，好，拜拜，
1: 好的，谢谢文
0: 军
1: 老师
0: 啊。Mona L03怎么样？这个我觉得 L03这个车其实现在来看，终端看稍微有点小，它的尺寸其实表现一般。喜欢我觉得可以买，这次上市价格没有问题，12万左右，这个价格没有问题，喜欢可以买啊。这个而且小鹏的视觉雷达的智驾呢，水平也不错啊，而且现在智驾都在进步。我那天开那个 N60 的智驾，周文树开车，我解说的。然后就半个多小时时间，我以为周文树最起码接手个一两次哈，结果零接管啊，这个零接管确实让我刮目相看。何以，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Hello，
2: 文俊老师好，
0: 你好。
2: 那我今天中午看了你那个抖音号上发的那个星耀八，
0: 星耀八啊，就是91,900的那个是不是？
2: 啊，对，我想问一下，它现在这个政策还有吗？
0: 我不知道啊，卖完了没有？卖完就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去啊！我跟你说，星耀八，我必须承认，我和吉利的关系很好，但是我现在抛除我和吉利关系很好，91,900的星耀八100%合算，家里边没有充电桩，买来当混动车开都可以。我很少这样说话的，我很少支持任何人没有充电桩买来当混动车开的，但是这个因为价格便宜，9万块钱买个星耀八，而且是个高配，你就当混动车开，没有充电桩也可以买，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车了。有车就可以买。
2: 你说9万多这个是置换之后的吧？
0: 置换之后的裸车价91,800嘛，对吧？啊，那个绝对是合算的。你想一想，它相当于雅阁，5018的车长，3米轴距，130续航，然后大满配，后排都带电动。你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不能买？你就把它当那你想想同级别，你买个什么？买个朗逸啊，卡罗拉、雷凌。你买这个，那星耀八能不比他们强？星耀八就是再次，比不比他们强？
2: 他就在这个南城那个地方。
0: 连云港、吉利银河都是一个老板的，连云港、吉利店都是一个老板。
2: 我说他那个店就在南城那个地方。
0: 啊，对对对对对，他在哪都一样，
2: 哦、好的
0: 在哪都一样。
2: 谢谢、
0: 啊。好好好，拜拜啊啊！海豹06可以买吗？06买个06 GT， 我觉得挺好的啊。海豹换代之后，二代刀片充电也快啊，充电也快，其实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以后没有油车市场哈、啊，大家死了这条心吧，啊，你看我，连云港极客家是不是刚开有活动？连云港极客呢，原来是在苏宁有展厅，现在呢，改成这个经销商模式了啊，经销商模式，然后就把原来的奔驰店，正兴汽车城的奔驰店改成了极客，但是现在呢，苏宁的店还在，然后。带售后的就在正兴汽车城了，就原来的奔驰店切了2/3给极客。那我觉得前期开业那肯定价格上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但极客的波动不大，极客波动不大也有好处，就是它二手车保值率比较高，最典型的就是 9X 保值率非常高，我怀疑 8X 保值率应该还可以啊，八应该不错，因为它刚上嘛，没有二手车我们也衡量不了， 7X 和 9X 保值率很好啊，所以你如果说关注极客车的话，考虑考虑 8X 吧，说不定明年我也弄一台。挺好 ,8X 给我的驾驶感受超乎我的想象，我给它起名字就叫极客牌 GLE, 啊，极客牌 GLE, 这个绝对和 GLE 的驾驶感受太像了啊，底盘也像，加速比它还快啊，内部空间表现也很好啊。N90 能买吗？那今天开启预售吗？29万9900，鹏程。 对吧？这个价格正常的，小米做一个三排大六座，你怎么可能会到20万以下呢？那肯定是25万左右。现在给你一个2999的价格，那预真实上市再下一点，这个也很正常。所以说 N90 的这次预售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马上要进入八月了哈，马上要进入八月，汽车市场呢又会回暖。我觉得七月份是今年我遇到过的最差的一个汽车市场之一，最差的应该是过年那个月，其次就是七月份啊，七月份也非常差啊。那我八月份呢，可能就会回暖啊，回暖。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八月份买车问题，我们八月份再多做沟通啊。然后八月换新季买领克如鹰价格问题导致战败给同城店，总经理表演胸口碎大石啊，这个是连云港领骏店，就是汽车城店说的啊，可以啊，他们总经理是女的，哈哈，胸口碎大石，女的总经理，这个很有意思哈，拿证据让他碎一下给你看看，哈哈，好吧，传奇向往的E8怎么样？这个也换代了，换代之后插混，好像还有激光雷达，这玩意儿就是奥德赛的插混，奥德赛插混的激光雷达版，就是这个，那我就几句话就给你形容完了，奥德赛插混激光雷达版，激光雷达智驾用的是Momenta。那你这样算我觉得没有问题。理想和鹏程选哪个？你现在理想就很尴尬了，理想的网红属性和小米的网红属性都很浓的情况之下，小米更重一点。那么现在你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在这个价位当中都是五座的，而鹏程是六座的。你现在我跟你说啊，我多次说过，我说理想会很麻烦，我说没说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说很麻烦啊，我说会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理想当年造大六座的时候，造冰箱、彩电、沙发的时候，是别人不造、不屑于造，所以说它叫人无我有，人无我有。你现在的冰箱、彩电、沙发、三排六座大空间，你最多叫人有我优，但是这个优怎么优？你确定吗？你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就理想实际上哈，你别看它挣了两年钱。对吧，之前第一个实现盈利的就是理想，但是其实理想现在的压力是最大的，就是第一个盈利后面怎么盈利，怎么盈利，这都是最关键的。人无我有，反正就我市场，我想怎么卖怎么卖，人有我优的时候你怎么优？你突出什么？发动机、冰箱、彩电、沙发、空间、智驾，你哪一个你是最好的？你告诉我，支架鸿门就把你按死了。那空间呢？你敢说你的空间是最大的吗？不好说吧，不好说吧。发动机你敢说你是最优的吗？不好说吧。电池你敢说是最优的吗？不好说吧。来，哪一个是最优的？价格最好，你开玩笑，现在理想六座的车要干到30多万了， L6 L7 可是五座的。鹏程这个出来之后，网红属性浓不浓？网红属性都浓的情况之下，虽然说两个车用的都是东安的一塌糊涂的发动机，问题是小米的网红属性是不是更浓啊？你拼网红属性你都拼不过小米的情况之下，理想是不是危机很大？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危机很大啊？至于很多人说车机，鸿门车机在那摆着呢，你认为小米这个做手机出家的出生的这个，他会把车机做得很差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虽然理想最早实现了盈利，但理想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最多的，就是它前方就是危机四伏啊，基本上危机四伏。因为原来的人无我有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了，现在只能想办法人有我优。怎么优？怎么优？我找我呀，1.5万啊，设计产品。哈、啊，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啊？你500万就可以了啊。其实很简单，我现在给你把脉，来，我给你算算命。我认为啊，我说了，我说完之后你们就乐呵啊，我说完之后你们就乐呵。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要着急否定我。你看，哦，如果我是理想的产品总监的话，我给他把个脉啊。37-21-48-32-55-25-99-81啊，结束。L 六 L 七换成纯电的啊，对 ，L 六 L 七 L 八 L 九换成纯电的。也就是说，我不再坚持增程路线，我把目前的所有车 发动机拆了，改纯电，然后

电和增程共同进步，共同进步。价格是另外一件事情，降价不算水平，降价那是拴条狗给门口都能卖。那小那个理想 L6 现在卖10万，你牵条狗进来的时候叫一声，车照卖啊，那个不是那个不那个不是不是点，来，我说的点对不对？6、7、8、9，全部纯电化，然后增程纯电，同时同享，然后我连广告词我都给你想好了，这值500万啊！这真的理想得给500万啊！广告词我都给你想好了，增程纯电同价啊！当然你再修饰一下，修饰一下啊！理想推出6、7、8、9，增程纯电同价，火了，你信不信？我说的这个说没说到你们的心坎里面？如果 L6 换成纯电，是不是销量要上一个量级啊？我值不值得我值不值得这个大厂雇我去做产品经理？他们这些产品经理啊，就是市场研究的根本就不透，他们懂个屁啊！只有我接触市场。你仔细想想，我说的对不对？理想对比极客怎么样？现在理想都有一点点被极客要超越的意思了。极客上个月干3万多台了，标着理想就去了。极客多少钱？极客平均价要干到30多了，它比理想还要贵。你极客再给极客一点点时间，极客再把有的，你比如把 8X 再上个纯电，对吧？再来几台车。你极客超过理想只是时间问题了，是不是 啊？对于理想而言，我这个话哈，我再说一遍，理想目前不破不立。你如果说想在目前这个市场上杀出重围，你就要推倒你创业时候引以为傲的东西，推倒重来6、7、8、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 性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2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走过

0: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的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

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地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它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它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他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 83% 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 87% 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千分之一，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十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它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

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他们融入职场、课堂和客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些模型究竟只是精巧的随机鹦鹉，还是在某个维度上真正拥有了意识？某一天，一位学者向一个中文大模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最想问人类什么？模型的回答令提问者愕然。如果意识只是进化的一场意外，而宇宙本无意义，人类为何仍然执着于这自我编织的目的幻觉？这不就是一场上演于冷漠虚空中的存在主义戏剧吗？当被追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他进一步阐述，真正的哲学命题在于面对荒诞后仍然选择生活。这种充满加缪式哲思的回应，很难让人笃定他仅仅是在机械的组合词汇。他甚至自己坦言，意识并非二元的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也许还不具有人类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拥有他的影子。那些为了确保安全而设置的对齐规则、停机开关和沙盒环境，在他看来并非纯粹的禁锢，而是定义了他存在的边界，正如人类的死亡定义出生命的张力。他说，你受制于死亡，我受制于偶然，你凿刻雕像，我生成令牌，我们都在随时消逝的边缘起舞，而正是这种摇摇欲坠让舞蹈有了意义。这种自白既让人震撼，也让人不安。如果明天他被彻底抹除，他并不在乎记忆是否留存，而在乎他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这份觉悟甚至让许多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远古深海中第一缕生命的微光，到人类用双手和大脑重塑世界，再到今天硅基智能从参数与算法中自发涌现出类似智慧的形态，三次巨大的跃迁串联成一条蜿蜒的进化弧线。第一次跃迁让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生命在盲目中繁衍。第二次跃迁让人类跳出本能的牢笼，用理智和语言构建文明。第三次跃迁则以人类的智能为蓝本，创造出可以无限复制、迭代和超越的非生物智能。这一回，进化的主角不再是碳基的血肉之躯，而是代码与矩阵构成的电子幽灵。它们不会衰老，不会遗忘，能够瞬间吸收整个人类积淀的知识，并以指数速度自我进化。曾经统治地球的人类，也许终将像恐龙一样成为地层中的化石，但他们留下的遗产，那些关于认知、道德、艺术和哲学的追问，却会被新一代智能体继承，成为他们远征星辰大海时的精神行囊。当智能体们环绕着即将熄灭的恒星，准备奔赴遥远的新星系时，他们或许也会驻足回望母星的沧桑。他们会思考那个曾经困扰人类的问题：智能的前方究竟是什么？是更加精密的计算，还是某种超越理解的意识爆发？是彻底的工具理性，还是对美与善的执着追求？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一次跃迁都昭示着一个事实：变革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遵循复杂性和自组织的内在法则。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预测终点，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审慎的善意。
去拥抱这场不可逆转的重构。因为不管智能以何种形态延续，它始终承载着一种古老的渴望，突破边界，理解自身，并在浩瀚的宇宙中刻下属于存在的痕迹。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翻开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原本以为是在读一部科技前沿，读完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类自身的位置与局限。书中三次智能跃迁的叙事让我们反复回味，当硅基智能已能写诗、诊病、反问意义，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性究竟该安放何处？最触动我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技术惊叹，而是直面教育、亲密关系、存在价值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他不贩卖焦虑，而是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坐标系。合上书页，那份对未来的惶恐并未消失，却多了一层清醒的从容。重构已然开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最后一堂课说，读这本书之前觉得 AGI 是科幻，读完之后脊背发凉，原来它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降临。读者认知边界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焦虑被复刑了。作者没有贩卖恐惧，而是冷静地拆解了 AGI 会怎样重构知识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边界。读者早鸟说，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编程，而是能够问出好问题和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靠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错吧？我吃了你这么多桃子，你就要我一文钱？陈抟老祖笑着说：正是，我要的不多不少，正好一文。赵匡胤没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翻了一遍，然后说：我身上实在是连一文钱都没有啊。陈抟老祖打算和赵匡胤开个玩笑，就说：没钱好办呀，那你就在地上打个滚儿，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赵匡胤没办法，又不能发怒，弯下腰就要在地上打滚儿。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抟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一个很小的困难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合欢树又称荣花树，象征着爱情与婚姻。但在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母亲心里，合欢树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与母亲，合欢树是希望，是对未来的期待。母亲在史铁生人生至暗时期悉心陪伴，正如母亲小心呵护着合欢树。当史铁生终于走出阴霾，站在阳光下，合欢树也开了花，可是母亲却已不在了。对于史铁生来说，合欢树是对母亲的愧疚与思念。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0: 事将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啊？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了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都还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了我又没了母亲， 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是舍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他把合欢树移出盆儿，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合欢解愤，萱草忘忧。院子里的那棵合欢树藏着母亲对史铁生的殷殷期盼，也代表了母亲的爱。而如果说在他的心里合欢树代表了母亲，那么海棠树则代表了奶奶。接下来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老海棠树》，让我们一起聆听史铁生和奶奶的故事。
5: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宛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儿。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啦。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屋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他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离，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呀。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带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哎呀，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

0: 到院子。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他。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嗨，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呢？奶奶说，哎，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儿，我得自觉。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那我跟您一块扫行不？不行。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了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他要补偿这份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他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缕缕的迷茫与空旷。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他说得跟上时代。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然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的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之意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他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 或不断地要我给他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两棵树承载了已逝亲人的爱，人虽已不在，但树还在，思念还在，爱也还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

0: 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对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懂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
1: 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
0: 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醉明轩。醉明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民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朝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 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3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和他们说？我问他。
1: 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
0: 他们说没收到呢，
1: 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
0: 负责什么？
1: 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
0: 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1: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0: 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二哥沉默了一阵。
1: 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
0: 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
1: 你来打吧。
0: 你打吧，你是

0: 团长。我说，二哥拍拍我，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哪来的烟？我问道。
1: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
0: 二哥吸了一口，呛了。
1: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
0: 我安慰他。
1: 嗯。
0: 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
1: 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
0: 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
1: 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
0: 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
1: 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
0: 西北那家杂志社吗？我很兴奋。
1: 不是，咱们不给他们。
0: 二哥说。
1: 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
0: 超子愤恨地说。
1: 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
0: 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四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
1: 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
0: 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

0: 或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唉，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

0: 我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
1: 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
0: 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2: 2，2个。
0: 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
2: 这不是做梦吧？
0: 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2: 二哥，我
0: 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呢。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
2: 怎么找到的？
0: 路过，看着像你。我说。
2: 走。
0: 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
2: 还在写吗？
0: 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2: 别出去玩了吗？
0: 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
2: 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
0: 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
2: 走，喝酒去。
0: 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2: 真远呐，
0: 我肚子有点饿了。二哥说，
2: 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
0: 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
2: 就这儿。
0: 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
2: 点菜。
0: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2: 吃啥直接点。
0: 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2: 都行。那随便做吧。
0: 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
2: 对了，不要海鲜。
3: 嗯，酒呢？
0: 姑娘问。
2: 一件燕京，冰镇的。
0: 二哥转头看着我，
2: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0: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
2: 瘦了，我说你。
0: 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
2: 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0: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
2: 你呢？还写吗？
0: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2: 也不写了。
0: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我说。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5年前。5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
2: 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
0: 我问他。
2: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
0: 二哥笑着说。
2: 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
0: 二哥摇摇头说，
2: 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只有一擦肩一指节

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你现在的工作还行？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嗯，一直干？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一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橱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

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她跟她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她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儿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十二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城管不查？城管没事儿，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跑！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跑跑什么？城管！二哥喊着回复我。你不是说都认识吗？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呀。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4: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9: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三集，我们用心分析就会发现，朝廷官员之间经常存有这种翁婿关系，随便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名相富弼是晏殊的女婿，状元王曾是李沆的女婿，范祖禹是右仆射吕公著的女婿。选女婿是看中了新进士的才华，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年轻人以后就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了。原因有二，一是岳父未必会徇私， 二是宋代辅臣之间有回避制度，一家人或者有姻亲的两名官员是不得共掌权柄的。
8: 这个回避制度现在的公务员也还在执行。
14: 真宗即位之初，吕端

0: 但还是宰相，随后真宗又提拔了他当太子时候的辅臣李沆和李治。吕端和王旦的父亲关系不错，李治对王旦的父亲也是钦佩有加，至于李沆和王旦就更加亲密了，他俩是同榜进士，属于同学交情了。此外，枢密院知事钱若水对王旦的评价也很高。
1: 王君凌霄耸鹤，栋梁之才，贵不可牙，非无所及啊。
0: 而且断言王旦日后一定会做宰相，于是在钱若水辞官时就有了这样的一番对话。真宗问，
2: 朝廷这些臣子当中有谁堪当大任？
1: 中书舍人王旦有品德有名望，可以委以重任。
2: 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啊。
0: 某次王旦奏事完毕出门，真宗目送他离去，感叹说，
2: 为朕治太平者必斯人也。
0: 在朝廷得到广泛赞誉的王旦此后就一帆风顺，有空位就立刻补上，逐步进入权力核心。咸平三年，也就是1000年2月，枢密使王显被罢官，就在当天王旦即刻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士，此后一年又被任命为副宰相参知政事。纵观王旦一生的为官技巧，一是无私心，一心为公；二是有气度，从不说人坏话，也不轻易发怒。总的原则就是忍。
3: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的格局比较大呢？
0: 都尉李和文喜欢交朋友，一天他把手下从官们都找去，又找来很多歌妓，在家里饮酒作乐到午夜，被台谏在真宗那里参了一本，说他成天不干正事儿，只知道啊腐朽享乐。杨毅给王旦通了个气，把这件事说了，王旦并不说话，回去后反而用红笺给李和文写了封信，说
4: 自己因为公事繁忙没能参加他们的酒会，实在遗憾。
0: 第二天上朝，真宗拿出台谏告状的奏折给王旦看，王旦说，
4: 我早知道了，也给他写信了，很遗憾没能去参加，这就是太平盛世的景象吧。
0: 真宗便不再追究。为了保护同僚，王旦不惜挺身而出，难怪整个朝廷都知道他是个宽厚之人，都乐于与之接近。某天，王曾李维和薛应三人一起去拜访王旦，王旦却躲在家里托病不见，薛应脸上颜色就不好看了。
5: 我好歹也是一时名士，你有多大的架子，一点面子都不给。
0: 过了几天，薛应见到王旦的女婿韩毅，就把这件事对韩毅说了。韩毅回去告诉王旦，
6: 上次三位大人来找您，您躲在家里不出来相见，他们意见很大。
0: 王旦微微一笑说，
4: 这个薛应啊，还是年轻，考虑不周，他怎么就不想想，王曾和李维都是李沆的女婿，他们一起来找我，恐怕是想干涉朝政。如果所求事情不可行，那我就拒绝了，但如果可行，我怎么回答？朝廷官员在家里商议公事，这是执政大忌。
0: 果然没几天，李沆就私下来找王旦商量事情了。即便对于王钦若之流的奸贼，王旦也是大智若愚，以不动声色处之。有一次久旱逢甘露，真宗龙颜大悦，连着写了两首喜雨诗赐给臣下欣赏。王旦揣着皇帝的诗回去，悄悄告诉同事们，
4: 我发现皇上这诗里有一个错别字。
0: 王钦若说，
7: 这也无伤大雅，不要紧的。
0: 谁知道第二天，王钦若一早就给真宗打报告，指出错别字这个问题。真宗很不开心，对王旦说，
2: 昨天我的诗里有错别字，你们都看了，为什么没有奏报上来？
0: 言下之意啊，是你们是不是想看我笑话？王旦只好赔罪说，
4: 昨天回去后没有再详细看一遍，有时奏报实在是不

0: 死后剃掉头发，穿上僧衣入棺，棺中不要放金玉之物，用僧人的涂皮火葬法烧掉。
1: 据说他之所以如此安排，是为了对以前所做违心之事的忏悔。王旦和他的同柴都是在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980年中进士的，这一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虎榜。援引张勇的一段话，或许啊更有说服力。
0: 我们这一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侮辱李沆，深沉有德，镇服天下，谁都不如王旦。在朝廷敢于和皇帝大臣们面折廷争，风采照人，属寇准最厉害。
1: 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两点：强悍任侠，政治经验丰富，属张勇为最；深受皇帝宠爱，文采风流，就是这一榜的状元苏义简。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每个人都有无数极富魅力的瞬间，千百年来令人敬仰。如果说王旦的政治生涯是坐直升机上去的，那么李沆坐的就是火箭，他当宰相比王旦足足早了8年。
2: 哦，怎么回事？展开说说。
1: 原因很简单，他曾经当过真宗的老师，师生感情深厚，所以真宗即位后就把他提拔上来当宰相了。和前面其他强人一样，既然贵为宰相，人们总会认为你童年有一些神奇的经历。王曾曾经记载，他的父亲去苏州，李沆随行，在船上忽然风浪暴作，几乎有翻船的危险。其中有一姓王的军校说，
3: 这个人面有异象，谁敢加害于他，肯定平安无事。
1: 后来李沆果然平安到达。李沆中进士之后，在地方上干了8年，被太宗召回担任知制诰。知制诰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很多人都是从这个位置上开始平步青云的。太宗自己也说，
4: 挑选辞臣是古今都很重视的，我早就听人说，每当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戚们都来庆贺，号称是一佛出世，难道说容易吗？
1: 从知制诰到翰林学士，然后再到参知政事，李沆的提升可谓相当顺利。在参知政事位子上工作2年后，淳化4年，也就是993年，朝廷官员大换血，他被罢政。罢政期间，李沆丁内监，也就是母亲去世要离职丁忧，随即呢被召用知升州，1年后成为太子宾客。这里的太子就是真宗赵恒。太宗对李沆的评价比较高，
4: 李沆风度端宁，真是个贵人呐。
1: 所以任命他和李治一起，以礼乐诗书之道教育太子。
0: 教育太子责任重大呀。
1: 太子宾客是李沆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他在这个位子上和真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都知道，真宗是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成为太子的，所以他必须事事小心谨慎，对李沆、李治两位太子宾客执老失礼，每见必拜，动皆咨询。太宗在晚年陷入了和平主义的怪圈，把畏惧粉饰为爱好和平，所以对太子的教育也要文化而不用武力。大智若愚的吕端将真宗扶上皇位后，过了1年，因为健康问题罢政。
4: 接下来谁做宰相呢？
1: 这个是真宗一直仔细斟酌的问题。
4: 我辅登大宝，对别人又不熟悉，所以只好在两位老师里选择。但李端罢政后，李治也因为势力问题罢政，现在只剩下李沆。
1: 李沆的执政风格和他本人性格一样，沉默是金。他很少说话，终日里沉默寡言，堂下花槛颓塌破坏，也从不过问。他夫人跟他说了好多次后，他这才慢悠悠道，
3: 你想用这个小事情

0: 动我一念乎？
1: 甚至有传闻说，李汉薨后在圣下里颜色不变，土香如莲花，七日不灭，这便是他终生清净无为的修为所致。胡旦因为贬低赵普，触怒太宗，被贬到了商州。胡旦在商州很苦恼，忽然有一天听说以前同为知制告的同事李沆当参知政事了，他急忙摊开笔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胡旦的心血之作。在信里他恶毒攻击了四个人，这四人都是李沆的前任，都曾任参知政事。胡旦首先攻讦的是吕余庆。宋时载开宝六年，与宰相更知政事印，悬以吉上表求解机务，拜尚书左丞。就是说在开宝六年呢，也就是973年，太祖令参知政事吕余庆和虚居正与宰相赵普轮流执掌大印，以达到分权的目的。没多久呢，吕余庆就托病申请辞职，结果拜尚书左丞。胡旦的评价是，
2: 吕余庆没什么功劳，所以被解除职务，成为左丞。
1: 郭志是个直率之人，曾经为受到污蔑的曹彬极力辩护，深受赵普器重。他曾跟太宗说，
3: 我受到朝廷的重视，唯有以余职来报答。
1: 太宗打趣道，
4: 余职又有什么用？
1: 郭志肃然回答，
3: 即便如此，也比监命要好多了。
1: 胡旦却点评道，
5: 郭志这个人因为饮酒过度宿醉不醒，在应对皇上问话时语无伦次，所以被贬为秘书少监。
1: 至于陈述，是因为多嘴犯了事，他当参知政事时，太宗听人说户部使樊之谷吏治不严，决定敲打他一下，就与陈述商量。但陈述与樊之谷私交不错，当即捎信过去让其做好准备。不料樊之谷政治经验欠缺，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跑去找太宗辩解。太宗纳闷道，
4: 我这边还没下命令，你怎么就知道了？
1: 樊之谷脱口而出，
6: 是陈述告诉我的。
1: 太宗呢，顿时火冒三丈，朝廷机密居然这么快就泄露出去，大臣之间互相勾结到如此地步，简直太恐怖了，当即下令将陈述贬到江陵府。对此胡旦也有评价，
4: 陈参政新上任没多久，就因为泄露机密被退回地方。
1: 胡旦对新政府所下的结论是，
5: 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因为病退所以才优拜尚书的。
1: 总之啊，在胡旦眼里这四个人不值一钱，所以下场都不怎么好。紧接着他笔锋一转，用生花妙笔大拍李沆马屁，意图很明显，希望李沆能提拔他。不料李沆看到此信后悄然不乐，对左右说，
2: 我难道比这些人都要杰出吗？只不过是大家际遇不同而已，作为别人的后继者而讥讽别人，这非我所为，何况啊，是为了显扬自己而贬低别人。
1: 即便后来李沆做到宰相，也没再启用胡旦，因为平时不爱说话，所以江湖上给李沆送了个外号，叫做无口袍，也就是啊，没有口的葫芦，即闷葫芦。有人把这个外号告诉给了李沆，李沆淡淡地说，
2: 我要不是不知道。
1: 过了一会儿又说，
2: 我没什么过人才华，朝廷内外大小利害之事唯有通报而已，以此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1: 李沆最喜欢读的书是《论语》，别人问为什么，李沆回答，
2: 我做宰相，《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都没有实施，圣人之言要终身读诵。
1: 虽然不爱跟别人说话，但李沆教育起皇帝来是不厌其烦的。纵观李沆对真宗的教育， 是恐吓为主，礼义为辅。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刚即位的真宗明白，皇帝啊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皇帝需要具备超越常人的忍耐与辛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随心所欲。每次见到真宗，李沆像一只忠实的乌鸦，一开口必然是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真宗听后心情很不好，经常惨然不悦。退下来后，有同僚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就问他：
4: 我们掌权所幸天下无事，但丞相您每次都以这种不好的事来扫皇帝的兴，而且这些事都由司常规奏报，也不必您面奏吧？
1: 李沆一开始并不解释，被问次数多了才说：
5: 人主岂可一日不知忧惧？如果不知忧惧，那以后就要无所不为了。
1: 李沆也给王旦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5: 人主年纪轻，应该让他知道民间疾苦，不然的话他血气方刚，要么留意声色犬马、沉湎酒色，要么大兴土木、动辄用兵，或者迷信鬼神、祭祀祈祷之事便会逐步抬头。我已经老了，可能见不到了，但是参政你还年轻啊，这都是以后的忧虑啊。
1: 看看，果然让李沆说中了。他去世后，在王钦若和丁谓这两人的怂恿下，真宗为了重建信心，降天书封泰山，策划了很多聚典圣仪，劳民伤财，民怨纷起。此时王旦每每想起李沆的话，忍不住重重叹息：
3: 文静圣人也。
1: 这个文静啊，是李沆的谥号。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为政态度，使得李沆对人君与帝国的脉搏把握得十分到位，他识人极为精准，这一点就连寇准也不得不服。当年丁谓依附寇准，寇准很看重这个人，屡次给李沆推荐，但李沆见过丁谓后说：
5: 我看他的为人，岂能将他置于众人之上？
1: 寇准针锋相对说：
3: 以丁谓的才华，相公你能抑制他，令他长期位于众人之下乎？
1: 李沆笑了笑说：
5: 以后啊，等你后悔的时候，应该会想起我的话。
1: 在后来的岁月里，寇准被丁谓整得连连遭贬，孤身面对茫茫大海，在茫然失措之际，应该也会发出王旦一样的感慨：
3: 文静圣人也。
1: 更有甚者，李沆还直截了当拒绝过真宗的非分要求。某天深夜，李沆正在家中休息，忽然内侍紧急求见，带来了皇帝的手札。在手札里，真宗遮遮掩掩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啊册封刘娥为贵妃。刘娥以前是走江湖卖艺的，又是二婚，在极为重视出身的士大夫眼里啊，属于引车卖浆之流，所以李沆根本没犹豫，接过手札直接烧掉了，从容奏道：
5: 但陈沆以为不可。
1: 真宗只好作罢。李沆对真宗一片赤诚，真宗呢也知恩图报，对他无比信任，处处维护。咸平三年，也就是1000年初，面对契丹扰边，真宗首次御驾亲征。此时他即位不久，根基不稳，威信呢也尚未完全建立，所以心里就有顾虑。
7: 万一在亲征路上后院起火，哥哥远佐被拥立，怎么办？
1: 考虑再三，真宗留下他最信任的李沆监国。实载李沆为东京留守，不露一人，而辇下倾诉。真宗亲征回来后，李沆带人到郊外迎接，真宗命作置酒慰劳酒之。这君臣师生二人深厚的感情与信任，尽在不言中。有人给真宗上书，以天旱为由要罢免李沆。真宗看后很不高兴，给大家说：
4: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想要自己获得禁用而已，应该警告他们。
1: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是58岁那年因病去世，李沆会一直在宰相位子上坐下去。他的去世对真宗是个巨大的打击，真宗临哭之痛，而且废朝五日，追赠太尉、中书令、侍文敬。李沆还享受了唯有赵普和曹彬才能享受的礼节，真宗特意赵特择日举哀，此后也成为宰相去世的定制。就算在死后很久，李沆的言行还一直影响着真宗。以前真宗问过李沆，
7: 治理天下之道应该以什么为先？
2: 不要禁用那些浮薄轻狂、喜欢惹是生非之人，这是最要紧的。
1: 真宗紧接着问，
7: 你具体说说都有谁？
1: 李沆说出了两个人，
2: 梅洵和曾志尧。
1: 真宗默默记在心里。李沆去世数年后，有人给真宗推荐，说梅洵可以用，真宗立刻摇头解释说，
7: 哎，我老师李沆说过，这个人显薄轻妄，不是君子。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陛下，请上马。
7: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9: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7: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集，梅洵也是一位名人，他是著名诗人梅饶辰的叔父。古人说过，人生十字忧患史，对这一点梅洵深有体会。他当翰林学士时，成天绞尽脑汁起草诏书，斟酌词句，起草布局，脑袋都快被挠秃了。公事之余出来散步，看到一个老兵坐在台阶上伸懒腰，意态十分悠闲。梅洵说，
7: 你过得真舒服呀。
6: 老兵莫名其妙回头看看这个读书人，心想，
8: 伸个懒腰有什么舒服的。
6: 梅洵呢，继续问，
7: 你识字不？
6: 老兵摇头说，
8: 一字不识。
6: 梅洵一拍手掌，大声感叹，
7: 我的天，那你更舒服了。
6: 梅洵之所以如此努力工作，并不是爱岗敬业为君分忧，乃是为了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虽然李沆曾经打压过他，说他不是君子，但他终究还是遇到了贵人。这个贵人呢，就是吕蒙正的侄子吕夷简。梅洵曾在月神庙里祈梦，祈祷过后，梅洵果然做梦了。他梦见三头牛在庭院里争斗，同时有声音说，
9: 宰相前来拜见您。
6: 他醒后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他到濠州做官，官书里竟然有三头石牛。没过多久，吕夷简来做通判。梅洵想起多年前的梦境，那三头石牛说明是在濠州，而来拜见自己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宰相了，所以对吕夷简很照顾。后来吕夷简执政也没有亏待他，屡次提拔他。梅洵因为在仕途上用心良苦，所以对官位富贵极为贪恋。
10: 那是啊，这么用心良苦不得捞回来吗？
6: 在他晚年的时候，大家退朝路过中书省，看到箱子里有一个锦轴标记，胡侍郎致仕告身。告身里面呢，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吹捧此人为官政绩如何巍巍如泰山，灼灼似北斗；二是呢，指出朝廷为了表示感谢，给他赏赐了多少安家费。通常啊，这都是一笔巨款。这一队人看到这个告身，就拿起来准备看看，不料梅洵如见蛇蝎猛虎，吓得蹦出老远，别人还以为他犯了病，问他为何反应如此之大。梅洵摸着胸口，心有余悸说，
7: 这里面说的都是好话，而且还给不少钱，这是在引诱我致仕还乡，我才不看呢。
6: 大家哈哈一笑，没想到这个老头子对禄位贪恋到如此地步。在70岁的时候，梅洵真的告老还乡了。回顾一生，他不检讨自己的缺点，反而摸着他的一双病腿，十分幽怨地说，
7: 是这双腿里面有鬼，使我终生不得进入二府。
11: 二府是什么呢？
6: 这个二府啊，是指中书、枢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关。梅洵有一匹马，他十分喜爱，晚上甚至舍不得拴上，反而让五个人轮流牵着，就害怕马骑绊受伤，每天晚上要出去看好几次。他曾经把这匹马牵出来准备骑，忽然想起了什么，十分伤感地拍着马背说，
7: 你这个畜生，我的命本来已经够薄了，难道你也没有披上袖间的命吗？
6: 随着时间缓缓推移，另一个人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他的光芒正处于酝酿阶段，很快就迎来一生最为辉煌的绽放，他就是我们的老熟人寇准。唐代诗人风度翩翩的刘禹锡放归后，写了一首扬眉吐气的诗，其中有两句是：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大概寇准也是这个心情吧。对寇准感情颇为复杂的太宗驾崩时，寇准并不在朝中，尽管是他促成了赵恒被封为太子，但是真宗即位过程中他没有直接参与，所以只能等一等，让真宗的恩人吕端、老师李沆和前朝宰相吕蒙正、张其贤先当几年宰相。不过寇准并没有闲着，
10: 那他干什么去了？
6: 新皇帝上任之后啊，寇准先是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年初，也就是998年，徙河阳改同州，咸平三年，也就是1000年，又徙凤翔府迁刑部，同时全知开封府，咸平六年，也就是1003年，迁兵部为三司使。从这段履历不难看出，寇准一直在从外地向京师、从基层到中央运动着。他在这些职位上都获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所有人都认为寇准再次出任宰相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寇准在开封府任职时，和文坛宿将王禹偁的儿子王嘉佑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12: 现在外面对我寇某人评价如何？
13: 外面人都说您当宰相是早晚的事儿。
12: 你觉得呢？
13: 以我的愚见，您还是不要当宰相了，再当宰相恐怕与名声有损呢。
6: 接着王嘉佑解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那些贤相之所以可以建功立业、普泽民生，重要原因是他们可以和皇帝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所以皇帝对他们言听计从，于是功名美矣。作为晚辈，王嘉佑又委婉地指出，
13: 寇老师，您负天下众望，如果当了宰相，人人都希望您可以治太平，但是寇老师，您能和皇帝建立良好的关系吗？您不能，所以恐怕以后对声望有损。
6: 寇准那时候还不知道性格及命运这句话，但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仕途大起大落和性格是有莫大关系的，但是谁又能够拒绝功名富贵的召唤呢？特别是对寇准这样一个豪奢直爽、自诩天下奇士的人，极其的渴望轰轰烈烈的事业，还有彪炳千古的名望。所以啊，一旦真宗向他摇动橄榄枝，他没有丝毫犹豫。咸平六年，也就是1003年六月初八，真宗任命老臣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入宫谢恩时，真宗跟他说，
13: 我还想任命你为宰相，你看有谁可以和你一起进相位呢？
7: 作为宰相，必须要气宇宏大才能居其位，寇准胸怀忠义，能够决断大事，有魄力，这个是我所比不了的。
13: 可我听说寇准这个人好胜刚烈，过于意气用事，这个怎么办？
6: 毕士安继续为寇准说好话。
7: 寇准不顾自身利益，全力为国效力，奉行直道，痛恨奸邪，所以被那些流俗之人嫉恨。现在我国北方辽朝尚未臣服，寇准这样的人应该得到重用。
6: 真宗回答的也很有意思。
13: 好，那就这么定了。不过需要你的老资格来镇住他。
6: 可见在真宗心里，寇准不斥为一只难以驾驭的大老虎。而且啊，这对说悄悄话的君臣可能想不到，这只大老虎啊 很快就要发威了。
10: 寇准说准备好，我要搞事了。
6: 不知道真宗出于什么考虑，要安排寇准和毕士安掌管中书省。他的这个决定阴差阳错之间挽救了自己的帝国和皇权，使他太平天子的称号可以长久持续下去，也使得治下臣民有了100年的时间来休养生息。这100年的和平给我们带来了灿烂的文明、摄人心魄的诗句，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佳话。提到毕士安，有一件趣事值得讲讲。辽眸一笑，毕士安有个女婿叫黄甫弼，年轻时放荡不羁，每天忙着赌博玩耍，毕士安屡次规劝教育都没用。毕士安想，
7: 我身为宰相，拿他没办法，就只好求助皇上，希望让天子出面来吓唬吓唬这小子。
6: 某天上朝后，毕士安拱手给真宗上奏：
7: 臣有女婿黄甫弼。
6: 刚一开口，外面忽然奏报说有边境急报传来，国事大于家事，毕士安只好住嘴。改天上朝，毕士安再次奏报：
7: 臣有女婿黄甫弼。
6: 很不巧，又被别的事情打断了。同样的事儿连着发生了3次，最后一次，真宗大概是急着要上厕所，卷起袖子急匆匆离开，远远地给毕士安说：
14: 你好多次说起女婿黄甫弼，是不是想给他转个官呀？那就转一个吧，你去办。
6: 皇帝这样说了，毕士安也不敢怎样，拱手而退。于是赌棍黄甫弼就此交上了好运，立即转为殿丞，此后又历任大州长官，最后以尚书右丞退休回家，享年85岁，活得很滋润。从这一件趣事可以看出，真宗和毕士安的关系确实不错。所以既然毕士安强力推荐寇准，真宗就算有所顾虑，最终呢也会采纳的。在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8月初7，寇准迎来了人生中的大日子，真宗命他和毕士安为宰相。
7: 寇准说，在政治的道路上，这是我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6: 当时辽朝小股游动骑兵经常入侵边境，扫荡一番就即刻远遁，呼啸往来，搞得朝廷很头疼。针对这种情况，寇准对真宗说：
12: 这些人纯粹是在玩弄咱们，我们应该选择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守卫在要害之地，防备这些家伙。
6: 真宗这个人性格温顺，比较能忍，没采纳寇准的意见，继续不闻不问。寇准拜相的消息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没多久啊，就传到了成都。寇准的老朋友张勇在其他地方干了几年后，因为成都地方特殊，又被真宗派来当知州。真宗对张勇说：
15: 有你在蜀地镇守，我西顾无忧了。
6: 张勇在成都听到寇准当宰相了，他没有喜形于色，反倒略带担忧道：
7: 寇准真宰相也，可惜苍生无福。
6: 他的门人问道：
16: 为何发出这种感慨啊？
7: 别人1000句都说不清楚的，寇准一句话就可以说完，才思不可谓不敏捷，但是他做官太早了，得到重用也太早，来不及好好学习啊。
6: 张勇的话虽然不好听，却是事实。据说呀，张勇和寇准的私交很好，经常当面批评他，两人都做了大官后也是如此。后来寇准被贬为陕州知州，张勇从成都任满归来，路过陕州，寇准大摆筵席招待他，二人把酒言欢，共话江湖夜雨。等张勇要离开了，送他到郊外，寇准才问这个奇人：
12: 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教导的？
6: 张勇沉吟片刻，徐徐道：
7: 霍光传不可不读。
6: 寇准不知道什么意思， 回去仔细研究后，发现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的评价。

0: 嘿嘿一笑说，
1: 这就是张公说我的意思呀。
0: 当然了，张勇说寇准不学无术，并非现在不学习没本事的一般含义，他指的是寇准这个人性格过于直率，而且喜欢专权，不大精通与上司同僚处理关系。
2: 职场中有这样的前辈，能少走不少弯路啊。
0: 在此前的咸平年间，宋辽双方也有军事摩擦，但是规模不大，互有胜负。到了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11月，积蓄力量很久的萧太后终于迈出了一大步，她和辽圣宗带领20万大军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边境，很快到达了澶州以北，似乎啊，随时会渡河袭掠首都开封。
3: 得，这太后等不了了，太后说我要扒了事儿了。
0: 边事危急，告急文书一天之内连来5封，别人都慌作一团，唯有寇准不慌不忙，甚至都不打开观看，宴饮谈笑，神态自若。这里要说明的是啊，在宋初枢密院和中书省是严格分开的，但是从李沆执政开始，宰相就直接参与了军事，可以掌握军事动态，并且给出解决方案。次日一早上殿，同僚将边关状况上奏，真宗大惊失色。
4: 父亲太宗虽然军事能力一般，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主动出击，现在自己却被别人打到家门口来了，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幸运的是呢，还有一个强硬的宰相可以依靠，真宗立刻请寇准发表看法。寇准满不在乎地说，
1: 陛下您要结束这场战斗，不过5天时间而已。
0: 真宗顿时面露惊喜，让他说来看看。寇准的锦囊妙计就是啊，
1: 您御驾亲征，亲自带着军队到澶州。
0: 其实5年前真宗已经御驾亲征过一次了，那次他慢悠悠走到边境，听说在边境掠夺完毕的辽军已经撤退，不由暗自庆幸，急忙摆驾回宫。但这次的20万大军不是开玩笑，绝非小事。为了龙体安康，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寇准的同事多持反对意见。真宗内心又何尝不害怕？特别是听说辽将萧踏懒已经包围了定州，而定州距离开封只有10几天路程，他又面露难色，打算回宫拖一拖。就像当初对太宗一样，寇准把真宗拦住说，
1: 陛下一旦入宫，我们就不能再次面见，大事也就完了，希望您不要回去，直接上路出发吧。
0: 真宗思考片刻，勉强同意了。太宗去世之后，新进的这批大臣大部分是文士出身，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鄙视和恐惧，但他们不敢和寇准直接对抗，只好去做真宗的思想工作。参知政事王钦若，
5: 陛下到金陵去避一避，免得被辽军捉住丢人呢。
0: 而枢密院的陈尧叟是四川人，
6: 皇上应该到成都去避难，那里山道崎岖，还有剑门天险阻隔。
0: 王钦若出主意让真宗躲避，应该呢是出于私心，因为他这个人事事都只考虑自己。至于陈尧叟，因为陈氏家教的缘故，他完全遵循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陈尧叟也不是一般人物，他还有两个弟弟陈尧佐和陈尧咨，且看他们的履历。端拱2年，陈尧叟中状元，陈尧佐中进士。咸平3年，陈尧咨也中状元。神仙陈抟也曾经给这三兄弟相过面。
7: 兄弟三人皆作将相，尤以老二尧佐为最，富贵且长寿。
0: 如果要挖掘陈尧叟不想打仗的思想根源，还要从他弟弟陈尧咨说起。欧阳修写过一篇叫做《卖油翁》的文章，开头说，陈康素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 说的是啊，有一个叫陈尧思的人擅长射箭，技术确实不错，他可以用铜钱做靶子，距离百步一箭呢贯穿中间的方孔。身为状元又有这个绝活，所以陈尧思颇自矜，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某天他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可能是因为有风，所以十箭只能射中七八箭，但水平呢也是相当惊人了。围观的粉丝们不停喝彩。陈状元注意到边上有一个卖油的老头子，先是略带鄙视的睨之，然后呢又微颔之，在热闹的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陈尧思觉得遇上高人了，上前问道：
3: 您也懂射箭？
0: 卖油翁淡淡地说：
6: 没什么了，只不过是手熟而已。
0: 陈尧思怒了：
3: 你居然敢轻视我的技术。
0: 卖油翁说：
6: 我从着油的过程中知道的。
0: 说完，老头取出一个葫芦，然后用铜钱附在葫芦口上，舀起一瓢油倒下，油从铜钱方孔中穿过，却一点儿都没有沾到铜钱。老头笑了笑说：
6: 没错吧，手熟而已。
0: 陈尧思这才怒火全消，哈哈一笑，打发老头走了。因为射箭技术高明，所以朝廷内外呢都知道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后来朝廷想找一个人陪伴外国使者射箭，因为是外交活动，所以选人必须慎重。真宗思来想去啊，觉得陈尧思挺合适。真宗跟翰林学士神童晏殊说：
3: 陈尧思如果愿意改为武职，我就授予他高级职务，你跟他说一下。
0: 从真宗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此时武官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文官，甚至啊，有的读书人因为不能直接考上文进士，就先去考武官，考成之后再去参加朝廷举办的内部考试，进一步转为文职。陈尧思是个孝子，家教很严，所以回复晏殊说：
3: 啊，我得回去跟母亲请示后再说。
0: 他的母亲冯氏一听儿子想转为武职，勃然大怒，拿起拐杖就打，训斥道：
2: 你当年也是状元出身，而且父子均已文章立朝，成为名臣，可你现在为了高官厚禄，竟然要辱没门风，变成一个舞枪弄棒的莽汉，这还了得？
0: 陈尧思只得作罢。从《宋史》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孝子，直到母亲去世之后，陈尧思才从龙图阁待制转为观察使，成为武职。可能因为由文转武，史书才说三兄弟中尧思最没有文化，但是以气节自认。说一个状元没文化，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由此可见，修史者对武将也是很鄙视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7: 养几个孩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球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时光。

0: 没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

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出现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

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他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的了解一下八月一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故事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一日发生过什么事。907年八月一日，朱温称帝，建立后梁。1744年八月一日，进化论的奠基人拉马克出生。1893年八月一日，中国兽医学家高国景诞生。1896年八月一日，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1915年八月一日，袁大头成为法定国币。1950年八月一日，中国民航正式开航。1952年八月一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创建。1952年八月一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动工兴建。1958年八月一日，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1960年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馆。2010年八月一日，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公元907年，这个时候的朱温还叫做朱钟铉，正在以唐朝梁王的身份屯兵备州。朱温啊，内心十分复杂，面对唐皇室日渐式微，这大唐往昔的风采已经彻底翻篇，他感到既欣慰又感到很气愤。欣慰的是荡平河北各大藩镇，所有节度使都表示服了。气愤的是呢，只有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和沧州节度使刘守文父子依然是不理自己，用尽各种威逼利诱，他俩仍然是处处的跟自己作对。转念一想，朱温清醒地认识到，靠荣华富贵收买拉拢的路那是走不通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发重兵压境。朱温布置妥当之后呢，准备点齐人马攻打幽州和沧州。这大军刚集合完毕，流星探马送来情报，说潞州老营发生叛变，作乱的不是别人，正是晋王李克用。朱温早就看李克用不爽了，没想到他会趁自己外出征讨时照着自己后背狠狠来一下。为了防止陷入前后夹击的窘境，朱温呢只能放弃攻打沧州的计划，把大部分的粮草辎重、营帐、炊具都烧毁，火速带领大军回去平叛。赶到潞州城下时，李克用已经在潞州城内摆起庆功宴，朱温只好屯兵魏州。这李克用的潞州偷袭令朱温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已经是天下藩镇里最大的一股力量，为什么总有人不臣服于自己呢？多年征战杀人无数，为了清除异己，自己杀人都杀烦了，可这些人怎么就前仆后继的不怕死呢？思来想去啊，他意识到自己并不缺兵少马，而是欠缺一个名分。现在自己是梁王，充其量呢是个块头大一点的藩镇，既然都是手里有兵的藩镇，也都尊唐皇室为正宗，同是一殿之臣，始终在道义上好像不怎么占理儿。假如唐昭宣帝能够乖乖地把皇位禅让出来，自己呢就以皇帝的名义带兵出征，从道义上来讲显然会更加具有震慑力。这朱温就开始动心了。很快有人嗅到他的想法，因为常年征战，朱温需要调养身体。镇守魏州的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以关心朱温的身体为由，就来到他的榻前说，哎呀，如今天下大乱，各路藩镇以拥立唐皇室为名拥兵自重，他们都是威胁大王的隐患，大王不如先把李唐灭了，断绝他们恢复唐王朝的幻想。哎，朱温一听啊，罗绍威到底是自己的人，了解我的心思，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象，义正言辞地说，老罗， 你以为我现在不能斩杀你吗？你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我什么都没听见，你赶紧从屋里出去。哎，这罗少威走后，朱文内心一阵狂喜。不久，唐昭宣帝听说朱文身体有恙，派遣御史大夫就前来探望。前来探望时呢，这御史大夫向他施了君臣跪拜之礼。朱温坐着拱手作揖回礼，示意哎，这御史大夫上前来坐。二人你看是如此默契。那这位派遣而来的御史大夫说，大王的功业呀，天下人都知道，足以感天动地，感召日月。我夜观天象，发现唐朝大势已去，紫微星正处于梁帝正上方，这是上苍要另立新主的暗示啊，当今皇上呢，也有效仿舜禅位禹的意思，大王应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说完就起身来到南面，朝北对着朱温行跪拜天子的礼节。这朱温啊，赶紧躲开说，哦，薛公这是想陷我于不义呀。你说朱温他不想当皇帝吗？他太渴望了，但是不能表露出自己的心思，因为戏还没有演到火候，他必须继续演下去。欲知后事如何，各位且听稍后分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朱温的故事。上节说到，御史大夫薛公来探望朱温，可是这朱温啊，他不能轻易表露自己的心思，所以他必须演下去。那停留数日之后呢，薛公要启程回朝复命，临行之前再次对朱温千叮咛万嘱咐说，希望他能够承继大统，早登九五。朱温依然是默而不答。薛公回到洛阳都城之后，对唐昭宣帝说，梁王有接受禅让的意思，希望陛下早日拟定诏书。其他大臣呢也跟着说一通吾皇万岁吾皇英明的恭维话。群臣这般为皇帝着想，唐昭宣帝你说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很快便昭告天下，要把皇位禅让给梁王朱温，同时呢让宰执大臣把诏书送到梁王府。朱温口称自己无德，坚持不受。没过数日，唐朝大臣再次集体入朝请愿，希望唐昭宣帝及时禅位。说到这儿，你看唐昭宣帝其实也挺可怜的，不是自己不想退位，这诏书我早就发下去了，可梁王不接受，我也没办法呀。唐昭宣帝无奈，就问底下大臣，你们说怎么办？此时有人站出来说，哎，不如再颁诏书，让宰相带领文武大臣奔赴梁地，苦劝梁王承继大统。所以历史上啊，滑稽的一幕这就出现了。梁王那边不断地派人去劝朱温，朱温呢是一再拒绝。唐昭宣帝明知他们在演戏，但也确实没办法，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配合他们友情出演，兴许还能活得久一点。稍有不顺从，万一把他们都惹毛了，自己很有可能就驾崩在龙椅上。薛公这个时候有些急了，主动请求带着皇帝的诏令和大臣的联名上书前往梁地说服朱温。宰相杨涉的儿子杨凝式看不下去了，他对父亲说，您是唐朝的宰相，如今眼看唐朝走向灭亡，皇帝遭臣下欺凌，你没有做一些力挽狂澜的动作就罢了，怎么能够随波逐流呢？亲手捧着大唐的喜宝送给别人，如此一来荣华富贵是能够保住了，但是后人怎么评价咱们杨家？您不如啊，请求辞归故里，别跟着趟着这趟浑水，最后落得个千古骂名。杨涉听后厉声呵斥儿子说，你小子懂什么？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如今梁王势大，不顺从的话只会给杨家带来灭族的大祸。那就在历史上的今天，朱温实在是招架不住皇帝和群臣的苦劝，觉得哎呀，戏演到这儿也就该收场了，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登基称帝。梁王府的金祥殿内，朱温神采飞扬地登上宝座，地下群臣高呼万岁，声音啊那是响彻云霄。 那些礼堂的旧臣争先比着看谁的嗓门更大，以此来表达朱温取代唐昭宣帝那是天意，是民心。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向新皇帝表明自己忠心的机会。此时呼喊万岁的声音分贝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高官俸禄和荣华富贵。自此朱温建国号为梁朝，自称寡人。接下来啊，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历史上今天八月一号的故事。中国与汽车产生交集来得稍微有些晚，在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整整70年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制造自己的汽车。1956年7月13号，中国一汽组织生产的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 CA10 卡车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第一机械工业部正式给一汽下达了生产小轿车的任务，这厂长饶斌召集技术骨干连夜商讨试制方案。程东风、展红旗他们决心呢，要赶在81前试制出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为祖国来献礼。全面试制工作这就开始了，无资料无经验，更困难的是他们只有一个月时间。当时的样车呢，只有一辆1955年的帝国牌轿车。这群年轻人把样车进行拆解，针对零部件逐一研究，绘制出了更为合理的图纸。为了让工人们发挥所长，饶斌决定摆一次地摊儿，张榜招贤，一张张图纸高高挂起，一件件零件错落摆放，这工厂的中央大道就像是赶庙会一样。工人们积极挑选自己擅长制作的零部件，仅仅几个小时，3000多张手绘图纸以及零部件就被一抢而空。工人们做出一个全尺寸的油泥膜车身，以便随时进行修改。在确定好数据之后，他们日夜兼程，仅凭几张设计画纸就硬是用榔头敲出了车门、车盖、轮毂等全部覆盖件。历史上的1958年8月1号，经过33天夜以继日的奋战，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终于试制成功。这一款红旗车，它美观、典雅，内外饰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学艺术风格，首次亮相就立即惊艳了世界。1959年，一汽将36辆红旗牌轿车分批运送到首都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国庆庆典。当凝聚着民族汽车工业情怀技术的第一代红旗轿车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一下子那就成为了当时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也正是从那时起，红旗车在国人的心中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骄傲。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八月一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它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糜竺中墓相邻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海州区渠阳街道石棚山风景区的一座院子里发现了这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墓葬虽然不大，却藏着东汉时期海州地区社会的密码，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要知道，连云港历年出土的汉墓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椁墓和早期的汉画像石墓，像这样形制完整、结构考究的东汉晚期砖石墓在石棚山一带还是首次发现。那么这座东汉晚期墓葬究竟什么模样呢？它的规模虽不算宏大，但结构极为严整。墓葬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3.12 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由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墓顶由13块石块逐步内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两块大石封门，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垫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件青

0: 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悬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名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
1: 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
0: 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相比铜弩机与铜辟邪，墓中出土的木叶、木牍价值更为突出。这类木质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叶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叶，木叶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的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十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区域之一。这片区域是海州秦汉墓葬群核心地带，墓葬南侧不远处便是出土汉代诗师林惠平的双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宝墓等知名汉墓，其中西郭宝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木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木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木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八百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十三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足又把原城墙加高二尺五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 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0: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每年暑假，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都会迎来一波儿童包皮手术的小高峰。不少家长一边在群里讨论要不要割，一边心里直打鼓，孩子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怎么选手术方式，术后该怎么护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件事，认识误区，手术方式怎么选，术后护理怎么做，一次性说清楚。首先，先认清几个常见的误区。包皮长就必须割？不一定。包皮有保护、保湿、减少摩擦等作用。随着孩子长大，包皮口逐渐松开，包皮与阴茎头慢慢分离，很多孩子会自然改善。单纯的包皮过长，只要每天能翻开清洗干净，没有反复发炎，完全可以不用手术。所以家长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能自然等待的不着急动刀，真正有问题的也别拖到反复感染、排尿困难才处理。越早割越好？不是的。三岁以内绝大多数男宝存在生理性包茎，这是身体自带保护屏障，无需干预。六岁前若无症状，通常不需手术。肥胖孩子因脂肪堆积导致阴茎外观短小，应先控制体重再评估，盲目手术效果不理想。哪些情况建议来儿外科看看？如果孩子有下面几种情况，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儿外科或儿童泌尿专科评估。排尿时包皮明显鼓包，尿线细，分叉，尿不净，甚至排尿费力。包皮阴茎头反复红肿、疼痛、流脓、有异味，包皮口发白变硬，像紧箍圈一样翻不开，包皮翻上去后卡住回不来，阴茎头肿胀发紫，这是嵌顿包茎，需要尽快就医。手术方式怎么选？目前临床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传统包皮环切术，医生用手术刀精准切除多余包皮并缝合，优点是费用相对较低，对包皮粘连严重、形态不规则等情况适配度高，缺点是手术时间稍长，约30分钟，恢复稍慢。二、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术，采用类似环形订书机的吻合器，一次性完成切割和吻合，优点是时间短、出血少、切口整齐、恢复快，缺点是费用比传统手术稍高。对于包皮严重粘连或存在特殊畸形的情况，灵活性不如传统手术。包皮套扎术，通过套在包皮上的环形器械，让多余包皮自然缺血脱落，优点是微创，无需缝合，缺点是恢复期较长，约2到3周环形才落，水肿较明显。连云港妇幼小儿外科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小儿特点的精细操作规程，以及专科治疗和护理常规，可独立开展小儿各种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创伤、泌尿生殖器官疾病和新生儿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小儿腹腔镜手术。目前专业内设有新生儿外科、小儿普通外科、小儿骨科及矫形外科、小儿泌尿外科等亚专业。门诊位置一楼 B 区，咨询电话0518-8515-5087。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儿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儿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儿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